0: 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研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最近可真是火遍全网啊，就是那个爱你老几的梗。最近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这个？感觉现在朋友圈、微博、短视频里到处都是。
4: 有啊有啊，我前几天还看到有人发朋友圈说今天加班到9点，老几奖励自己一杯奶茶，爱你老几。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以为是在说什么新的网络用语呢。
3: 对，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哪个新晋顶流的名字，后来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谐音梗。这个梗的起源其实挺有意思的，据说最早是从游戏角色的台词爱你老妈明天见演变过来的，网友们把老妈改成了老几，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4: 哦，原来如此。那这个梗为什么会突然火起来呢？我看现在好多年轻人都在用，感觉像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
3: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它正好戳中了当代年轻人的心理需求吧。你想啊，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有时候难免会感到孤独或者焦虑。这个梗的核心其实是自我关怀，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就像是在和另一个自己对话。这种方式既能缓解压力，又能给自己带来一些温暖。
4: 对，我看到过一些例子，比如有人说今天不想做饭，老几点了份外卖，爱你老几。

0: 还有人说考试没考好，老几安慰自己没关系，下次再努力，爱你老几。这种把自己当成朋友一样照顾的感觉确实挺治愈的。
1: 而且这个梗的语言风格也很有特点，用一种把自己哄成胚胎般的语气，听起来慵懒又亲切。比如有啥想吃的，老几就马上买到位，炫嘴里。这种说法既生动又有趣，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0: 说到共鸣，我觉得这个梗之所以能传播得这么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普适性。不管你是学生还是上班族，不管你是开心还是难过，都可以用爱你老几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比如开心的时候可以说今天收到了礼物，老几真开心，爱你老几。难过的时候可以说今天被老板批评了，老几抱抱自己，爱你老几。
1: 没错，这种简单又温暖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和模仿，而且它还能起到一种行为导向的作用。比如当你想拖延的时候，用老几该去学习了来提醒自己，当你想放纵的时候，用老几今天要好好休息来安慰自己。这种自我对话的方式其实是在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
0: 我觉得这个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在网络空间中传递了一种正能量。现在网上有时候会有一些负面的信息，而爱你老几这种梗的出现就像是一股清流，让大家看到了年轻人积极向上的一面。
1: 对，我看到有网友说这个梗是今年最该火的梗，有史以来最善良的梗，甚至还有人把它写入了年终总结，这说明大家对这个梗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
0: 那你有没有用过这个梗呢？比如在什么情况下会说爱你老几？
1: 我啊，上次我加班到很晚，回家的时候给自己买了一份炸鸡，当时就发了条朋友圈说今天辛苦了，老几奖励自己一份炸鸡，爱你老几。感觉说完之后心情确实好了很多，好像真的有人在关心自己一样。
0: 我也是，上次我和朋友吵架了，心情特别不好，就对着镜子说老几别难过了，明天就好了，爱你老几。虽然听起来有点傻，但确实能起到自我安慰的作用。
1: 其实这种自我关怀的方式在心理学上也是有依据的，研究表明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可以让我们更客观地看待自己的问题，从而更好地调节情绪。比如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用老几这次失败了但下次一定会成功来鼓励自己，比用我这次失败了要更有效。
0: 哦，原来还有这么深的心理学原理啊。那这个梗的文化意义就更大了，它不仅是一种网络用语，更是一种年轻人自我成长的方式。
1: 对，我觉得这个梗的流行反映了当代年轻人对自我关怀的重视。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我们往往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而爱你老几这个梗就是在提醒我们要多关心自己，多爱自己一点。
0: 而且我发现这个梗还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比如当你看到朋友发爱你老几的动态时，你可以评论老几也爱你，这样既能表达关心又能拉近彼此的距离。
1: 没错，这种轻松幽默的表达方式很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我觉得这个梗之所以能火，就是因为它用一种简单的方式传递了一种温暖的情感，让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种自我调节的方法。
0: 那你觉得这个梗会一直火下去吗？还是说只是昙花一现？
1: 我觉得它可能会成为一种长期的网络文化现象，因为自我关怀是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且这种表达方式既新颖又实用。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体或者衍生梗，但核心的自我关怀理念应该会一直存在。
0: 对，我也这么认为，毕竟在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社会里，大家都需要一些温暖的东西来治愈自己。爱你老几这个梗正好给了大家一个表达自我、关怀自我的出口。
1: 而且我觉得这个梗还能带来一些积极的社会影响，比如它可以鼓励大家更加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学会用积极的方式调节情绪，同时它也能在网络空间中营造一种正能量的氛围，让大家看到年轻人阳光向上的一面。
0: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像老几一样对待自己。比如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一味的自责，而是要像朋友一样安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挫折的时候，不要轻易放弃，而是要像老几一样鼓励自己。
1: 对，这种自我关怀的能力其实是可以培养的。比如我们可以每天花一点时间和自己对话，问问自己今天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有没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情。这样不仅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还能让我们更加珍惜自己。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梗还能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当我们学会了爱自己，就会更容易去爱别人。比如当我们看到朋友不开心的时候，就会像老几一样去安慰他们。当我们看到家人辛苦

0: 时候，就会像老几一样去关心他们。
1: 没错，爱自己是爱别人的前提，只有当我们学会了如何照顾自己，才能更好地照顾身边的人。爱你老几这个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要先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这个世界。
0: 好了，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爱你老几的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呢？其实不管这个梗会不会一直火下去，它所传递的自我关怀理念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希望大家都能像老几一样，好好爱自己，好好生活。
1: 对，最后我想对大家说一句，今天的你也辛苦了，老几爱你哦。希望大家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和快乐。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话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家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家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平时喝的酒里葡萄酒占了那么大的比例，其他水果比如苹果、桃子什么的怎么就没成为主流呢？
3: 对啊，我也好奇这个。就拿苹果来说吧，苹果汁挺常见的，但苹果酒好像就没那么普及，是因为葡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你还别说，葡萄还真有它的天赋异禀。首先就是它的化学成分特别适合酿酒，你知道吗？成熟的葡萄含糖量能达到10%到15%，这就给发酵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发酵之后自然就能产生10到15度的酒精，这个度数刚好能防腐，不用额外加什么东西。
3: 哦，原来如此。那其他水果呢？比如草莓或者树莓，它们的糖分够吗？
2: 差远了。你看表格里说的，草莓的糖分通常不到8%，发酵之后酒精度可能连5%都不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腐败，必须额外加糖才行。而且葡萄的酸度也很平衡，有90酸、苹果酸，这些既能平衡甜味又能抑制有害细菌，发酵的时候就很稳定。
3: 那水分呢？我觉得葡萄挺多汁的，是不是出汁率也高？对，
2: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葡萄的果肉多汁，压榨取汁的时候出汁率比很多水果都高。而且你知道吗，葡萄皮上的果霜里还含有野生酵母，这就意味着不用人工添加酵母，它自己就能发酵，简直是开箱即用啊。
3: 哇、哦，这也太方便了吧。那风味方面呢，为什么葡萄酒的味道那么丰富？
2: 这就要说到葡萄皮了。葡萄皮里含有丰富的芳香物质、色素还有单宁，单宁这个东西很重要，它能给葡萄酒提供结构感和色感，让葡萄酒可以陈年数十年。而且酿酒用的葡萄通常比鲜食葡萄小，风味更浓缩，单株的产量也控制得很严格，这样就能保证风味的集中度。
3: 原来是这样。那其他水果在风味上有什么局限吗？比如香蕉或者芒果，它们的味道不是也很浓郁吗？
2: 但它们的风味太直接了，缺乏层次感。你想啊，如果用香蕉酿酒，可能成品就像加了酒精的果汁饮料，没有葡萄酒那种复杂的变化。还有梨和桃子，它们的酸度不够， pH 值超过 4.0，发酵的时候就很容易染菌，稳定性差。
3: 看来葡萄在自然条件上确实有很大优势。那历史文化方面呢，是不是也有什么因素推动了葡萄酒的发展？
2: 当然了，你知道吗，最早的酿酒证据出现在6000年前的高加索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格鲁吉亚。后来古希腊人通过贸易网络把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扩张的时候又把它带到了欧洲，还建立了标准化的酿酒流程。
3: 那中世纪的时候呢，葡萄酒的技术有没有失传？
2: 没有，反而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修道院成了技术保存的核心，本笃会和西多会的修士们改良了葡萄品种和发酵方法。到了17世纪， Domerkin 修士奠定了香槟酿造的基础，玻璃瓶装技术的革新也推动了葡萄酒品质的提升。19世纪的时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酵母发酵的原理，建立了现代酿酒的科学体系。
3: 哦，原来葡萄酒的发展有这么长的历史啊。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葡萄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2: 有啊，葡萄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单宁，具有抗氧化特性，和酒精协同作用就能形成独特的陈化曲线，这是苹果、樱桃等水果无法实现的复杂变化过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还表明，葡萄中的90酸在陈年过程中会形成晶体，也就是

0: 们常说的酒食，这是葡萄酒成熟的自然标志，其他水果酿造的酒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
1: 啊、哦，长知识了。这么看来，葡萄能成为酿酒界的顶流，真是实至名归啊！既有自然禀赋的优势，又有历史文化的推动，还有科学上的独特性。
0: 对，综合这些因素，葡萄就成了酿酒的首选。不过话说回来，其他水果也不是不能酿酒，只是在各方面都不如葡萄那么合适。比如苹果酒、梨酒其实也有，但就是没有葡萄酒那么普及。
1: 嗯，今天聊下来，我对葡萄酒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一杯葡萄酒背后有这么多学问啊。
0: 是啊，所以说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对葡萄酒有新的认识。
1: 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烧排骨。
4: 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吃红烧排骨了。
3: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前期准备之食材挑选与处理的秘诀。 OK，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但是其实还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不同部位的排骨都有什么特点，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4: 这个问题问的还蛮专业的哈。那我就先从前排开始说起吧。就是前排的话，它是靠近猪脖子和前腿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扁平的，然后有很多脆骨，肉呢也比较嫩有弹性，它的这个脂肪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特别适合红烧或者是清蒸。
3: OK，
4: 那中排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匀称的，肉和脂肪呢也是分布的比较好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用来做红烧啊或者是说各种炖菜。
3: OK，
4: 那后排呢就是靠近猪臀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粗的，它的这个骨髓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它如果用来煲汤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炖煮的话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那小排呢就是在腹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细的，肉呢也比较嫩，脂肪呢也比较少，所以它

0: 很适合做一些快炒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糖醋的这种菜式。
1: 听起来好像每一种排骨都有自己的主场。
0: 对，
1: 那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在做红烧排骨的时候选哪个部位的排骨会特别出彩呢？
0: 嗯，如果是做红烧的话，就是前排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脆骨会让你口感上更丰富，然后中排呢就是会比较入味儿，肉也比较软烂，后排呢就如果是用来炖汤的话是最好的。
1: OK，
0: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1: 我们在买排骨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新不新鲜呢？
0: 挑排骨的话首先是看颜色，就是它的这个瘦肉部分呢应该是淡粉红色的，而且有光泽，然后它的这个肥肉部分呢是白的，不能是那种发黄的或者是发灰的。
1: 光看颜色就够了吗？
0: 还得摸一摸，就是它的这个表面是干爽的，不粘手的，然后你摁下去它会很快的弹回来，闻一闻它只有淡淡的肉香，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这样的才是新鲜的好排骨。
1: 好，那排骨在正式下锅之前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处理步骤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0: 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切成大小合适的块，然后用清水泡个半个小时，或者是用淡盐水泡泡一泡，把它的这个血水都泡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异味会少很多。
1: 哦，原来是要先泡一泡。
0: 对对，泡完之后呢还要把它冷水下锅，然后放一些姜啊葱啊料酒啊，水一开撇去上面的浮沫，再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质会比较干净，也会比较细嫩，后面再炒糖色啊什么的就会特别的红亮入味。
1: 咱们现在就来进入到这个烹饪过程当中最让人期待的这个环节啊，就是火候和调味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炒糖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技巧，然后万一要是炒的过程中出了点小意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0: 其实炒糖色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油可以比你平时炒菜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这个时候把冰糖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熬，你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防止它粘锅，你就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停的搅拌，不然很容易就糊了。
1: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
0: 对，
1: 就这个火候真的不能着。
0: 对，等到这个糖全部都融化了，然后变成了这种琥珀色，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你就要眼疾手快把你的排骨放进去，快速的翻炒，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这个糖色。如果万一你这个糖色炒的有点苦了啊，你可以赶紧加一点点白醋，或者说你就直接把这一锅苦的糖色倒掉重新再炒一份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是红亮但是不发苦的。
1: 哎，那这个排骨在正式炖之前这个调味儿和这个火候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0: 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葱姜蒜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先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放一点点干辣椒，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多放，就一点点提味儿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沿着锅边淋上一点点料酒，再放生抽老抽还有一点点冰糖，继续翻炒让它上色，让这个酱香出来。
1: 哦，原来要分这么多步啊。
0: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进去足量的热水啊，这个热水一定要刚刚没过这个排骨，如果你喜欢吃土豆啊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块什么放进去，大火烧开之后你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山楂干或者说你滴几滴柠檬汁进去可以让这个肉汁变得更软烂，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压个2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排骨更入味儿一些。
1: 嗯，那这个红烧排骨在收汁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
0: 这个收汁儿的时候你要先把炖好的排骨里面的那些香料先挑出来，然后转中火，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舀起来浇在这个排骨上，让它每一块都上色，同时你要尝尝这个咸淡，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盐，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生抽和老抽都有咸味，所以你盐要小心的加。
1: 哦哦哦，原来调味儿还有这么多门道。
0: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再滴几滴香醋，或者说你放一点点蜂蜜让它这个味道更有层次，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防止它糊锅，最后这个汤汁收到你想要的这个粘稠度之后你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你可以再撒上一些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就会色泽红亮肉质软烂而且这个汤汁是特别浓郁的。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创新演绎了啊，就是这个红烧排骨还可以有哪些新奇的食材搭配，然后这些搭配分别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和好处。
0: 其实像土豆啊山药啊胡萝卜啊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搭配了，那比如说土豆它可以把这个汤汁都吸进去然后它就会变得很软糯又很绵密，

0: 山药的话，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口感上更细腻一些，而且它有一点点甜，又是属于那种滋补类的。胡萝卜的话，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点自然的清甜，还有它的那种颜色也会让你很有食欲。这几个都是在排骨差不多炖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放进去就可以了。
1: 听起来这些都是既美味又健康的组合。
0: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栗子啊，还有这个玉米啊，也是很巧妙的一些新搭档。比如说这个栗子，它会让你这个味道上更丰富一些，然后又有一点点甜。玉米的话，就是它的那种颗粒感和它的那种清甜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解腻。这两个的话，就是建议是在炖了20分钟之后再放进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这个青椒、红椒，或者是说加一点这个洋葱，那会让你整道菜的色泽上面会更鲜亮一些，也会有一些这种清新的辣味儿。那这个时候你的食欲就会一下子被吊起来了。
1: 哎，那如果说想要给这个红烧排骨在调味上面或者说在做法上面玩点新花样，有哪些比较让人惊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
0: 其实除了你正常的那些调味之外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在你的炒糖色之后，你的排骨已经上好晒了，这个时候你加进去一勺豆瓣酱，然后把它炒出红油之后，你再继续按照你的正常的流程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个香辣的豆瓣酱的味道。或者说你在你的快要炖好的时候，你加进去一些泡菜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酸辣的这种层次感。
1: 哦，
0: 对，还有就是你可以用啤酒或者是说用可乐来代替你这个炖的汤汁，那这个时候你会让你的肉质变得更嫩一些，而且会有一些特别的香气。
1: 哦，
0: 对，你还可以就是说先把你的排骨炖到半熟，这个时候你把它捞出来放到烤盘里面烤个十几分钟，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这种外酥里嫩的这种小脆壳。对，就是这些都可以让你做出跟家里的传统做法不一样的非常有餐厅水准的红烧排骨。
1: 哎，那我们在做这种创新版的红烧排骨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呢？
0: 像比如说一些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啊，或者是说这个玉米啊，最好是跟你的排骨一起炖，中途再放进去，然后这个青椒、红椒、洋葱这种的，就是要快出锅的时候再放进去，这样才能保持它们的脆度和香气。
1: 哎，这个食材放的顺序还挺有讲究。
0: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老抽啊，要少放一点，就调色就可以了。这个豆瓣酱和这个黄豆酱你选一样就可以了。啤酒和可乐的话，你用一罐就差不多了。对，如果是说想要更快一点的话，你就直接用高压锅压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最后再大火收汁，撒上一点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做出不同风味但又非常好吃的红烧排骨。
1: 其实说到底，无论我们怎么去创新这个红烧排骨的做法，其实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一口家的味道。
0: 对，
1: 还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对吧，还是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0: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大家有空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锅属于你自己的红烧排骨，感受一下这种家的味道。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3: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2: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3: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2: 对，
3: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2: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3: 对，
2: 那香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3: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2: 嗯，
3: 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薄的香干，或者说这种五香豆干都可以。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品牌，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作坊做的会更好一点。
2: 好，那这个芹菜和香干在正式下锅炒之前都有哪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呢？
3: 芹菜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根部和一些老叶啊先去掉，然后呢把它这个茎部比较粗的那些老茎撕掉，斜着切成3-4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
2: 嗯，
3: 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10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2: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3: 对，
2: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3: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2: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3: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

0: 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1: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0: 对，
1: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
1: 嗯
0: 啊，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
1: 嗯，
0: 十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1: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
0: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
1: 嗯，
0: 这个蒜末先爆香，
1: 嗯，
0: 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儿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再放进去，
1: 嗯，
0: 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1: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嗯，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黏。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
1: 嗯，
0: 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1: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0: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
1: 嗯，
0: 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
1: 嗯，
0: 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1: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的好吃的秘诀？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嗯，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1: 哦，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
1: 嗯，
0: 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1: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
1: 嗯，
0: 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1: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
1: 嗯，
0: 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
1: 嗯，
0: 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
1: 嗯，
0: 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儿，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1: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1: 对，
0: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
1: 对，
0: 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
1: 对，
0: 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

0: 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1: 哦，原来还可以这么多花样。那这个剩菜怎么办？
0: 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带到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
1: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儿，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它其实真的很下饭，
0: 对。
1: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stay with me tonight?

Come on. Yeah.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

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儿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

日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平

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呐、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

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早上起来

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服了。

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两道晒斑，眼角多三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三 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生根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1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感谢这一路你陪我吃苦，给过我温暖和幸福。虽然我们不能再同路，但是我已经很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做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生根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托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棒。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汗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呐、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大玩家，
1: 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在年轻人租房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大家租房都想找那种拎包入住的精装房，直接搬进去就能住，省心省力。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反而开始主动找那种空房，甚至是毛坯房，自己动手爆改，把它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3: 是啊，我身边就有朋友是这样的，他们宁愿多花点时间和精力，也不想租那种千篇一律的精装房，就想把自己住的地方弄得特别一点，有自己的风格。
2: 没错，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了。最近我看到一份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里面说全国租房人口都快2.6亿了，一线城市租房的人更是占了一半左右。这么大的租房群体，需求肯定是越来越多样化，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有个地方住了。
3: 2.6亿，这数字也太庞大了吧，难怪现在租房市场的变化这么明显。那这些年轻人放着现成的精装房不住，非要选空房搞改造，到底是图啥呢？
2: 我觉得首先就是追求个性化吧。精装房虽然省事儿，但装修风格都差不多，就像那种连锁酒店的房间，住久了总觉得少点什么。而空房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布置，想装成 ins 风、复古风还是极简风都随你。就像有个叫小程的年轻人，他从40平米的两房搬进了125平米的三房江景房，月租从1000多涨到了3500块。他就说，看中的就是窗外的江景和房子的消防安全，而且空房可以自己慢慢折腾，把它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
3: 为了江景多花这么多钱，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居住环境啊！而且自己改造的话，确实能把房间弄得更贴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2: 还有一个叫黄哥的自由设计师，从福建搬到东莞，租了个80平米的三居室，月租2300块。他就特别注重阳光和自然景观，选这个房子就是因为采光好，周围环境也不错。作为设计师，他肯定更能把这个空房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样子，住起来也更舒服。
3: 设计师改造房子，那效果肯定差不了。不过改造房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尤其是像那种老房子，说不定还要重新做水电什么的，费时又费钱。
2: 没错，就有个叫小汤的金融从业者，花了8万块，用了4个月时间，改造了一个22平米的城中村老房，不仅重做了水电，还融入了很多智能设备，比如智能门锁、智能灯光这些。虽然花了不少钱和精力，但他说，住在自己亲手改造的房子里，那种满足感是没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且改造后的房子，无论是安全性还是舒适度，都提升了不少。
3: 8万改造22平米的房子，这投入也不小啊。不过想想，每天住在自己精心打造的小窝里，确实挺幸福的。除了为了自己住的舒服，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
2: 当然有，还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的宠物。就像小东，他是深圳城中村的租客，从合租的 loft 搬到了独立空间，就是为了给猫更好的生活环境。他还持续优化居住环境，给猫布置了专门的玩耍区域，让猫能在房间里自由活动。还有个叫吴越的深圳租客，从13平米的单间换到30平米的一室一厅，也是为了让猫有更大的空间。他还用心装点每个角落，把房间弄得温馨又可爱。
3: 现在年轻人对宠物是真的好，为了猫都愿意换房子改房子。不过这也说明大家越来越把租房的地方当成自己的家了，而不是一个暂时落脚的地方。
2: 你说的太对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居住丰容的概念。这个概念源自动物丰容，就是通过改善居住条件和主动创造来促进身心健康。放在租房上，就是我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个住处，而是主动去改造它，让它更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和心理需求，在有限的物理空间里拓展自己的心灵边界。
3: 居住丰容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

0: 虽然我们没有房子的所有权，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把它变成有归属感的家园。
1: 没错，核心观点就是家的感觉不是来自对房子的所有权，而是来自日常的营造和投入。很多年轻人租房可能会觉得这房子不是自己的，没必要花太多心思，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就算是租来的房子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地方，花点时间和精力把它改造得更舒适更有温度，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角落，缓解压力，治愈自己。
0: 我觉得这种观念的转变挺好的，说明大家越来越注重生活品质和精神需求了。以前大家可能更关注房子是不是自己的，现在更关注住在里面开不开心，舒不舒服。
1: 是啊，而且改造房子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探索和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清楚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也会学会解决各种问题，比如怎么选材料，怎么跟工人沟通，这些经历都会让你变得更独立，更有成就感。
0: 没错，就像很多人在改造房子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动手能力，也会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改造经验。
1: 对，现在网上有很多租房改造的社群和论坛，大家会分享自己的改造案例经验和心得，互相鼓励和帮助，这种氛围也让更多年轻人愿意尝试改造自己的出租屋，把租房生活过得更精彩。
0: 看来租房爆改不只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我们可能暂时买不起房子，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租来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
1: 没错，其实不管是租房还是买房，最重要的是住在里面的人开心舒服。租房爆改就是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有限的条件下追求更好的生活，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真的挺值得点赞的。
0: 希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能在租来的房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感，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一样的滋味。
1: 没错，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关于年轻人租房爆改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如果你也有租房改造的经历，或者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家语制作播出，
3: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家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4: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呐、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研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7月26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假日有声杂志。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平时喝的酒里，葡萄酒占了那么大的比例？其他水果，比如苹果、桃子什么的，怎么就没成为主流呢？
2: 对啊，我也好奇这个。就拿苹果来说吧，苹果汁挺常见的，但苹果酒好像就没那么普及。是因为葡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你还别说，葡萄还真有它的天赋异禀。首先就是它的化学成分特别适合酿酒，你知道吗？成熟的葡萄含糖量能达到10%到15%，这就给发酵提供了充足的燃料。发酵之后自然就能产生10到15度的酒精，这个度数刚好能防腐，不用额外加什么东西。
2: 哦，原来如此。那其他水果呢？比如草莓或者树莓，它们的糖分够吗？
1: 差远了。你看表格里说的，草莓的糖分通常不到8%，发酵之后酒精度可能连5%都不到，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腐败，必须额外加糖才行。而且葡萄的酸度也很平衡，有酒石酸、苹果酸，这些既能平衡甜味，又能抑制有害细菌，发酵的时候就很稳定。
2: 那水分呢？我觉得葡萄挺多汁的，是不是出汁率也高？
3: 对，
1: 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葡萄的果肉多汁，压榨取汁的时候出汁率比很多水果都高。而且你知道吗，葡萄皮上的果霜里还含有野生酵母，这就意味着不用人工添加酵母，它自己就能发酵，简直是开箱即用啊。
2: 哇，这也太方便了吧。那风味方面呢，为什么葡萄酒的味道那么丰富？
1: 这就要说到葡萄皮了。葡萄皮里含有丰富的芳香物质、色素还有单宁。单宁这个东西很重要，它能给葡萄酒提供结构感和色感，让葡萄酒可以陈年数十年。而且酿酒用的葡萄通常比鲜食葡萄小，风味更浓缩，单株的产量也控制得很严格，这样就能保证风味的集中度。
2: 原来是这样。那其他水果在风味上有什么局限吗？比如香蕉或者芒果，它们的味道不是也很浓郁吗？
1: 但它们的风味太直接了，缺乏层次感。你想啊，如果用香蕉酿酒，可能成品就像加了酒精的果汁饮料，没有葡萄酒那种复杂的变化。还有梨和桃子，它们的酸度不够， pH 值超过 4.0， 发酵的时候就很容易染菌，稳定性差。
2: 看来葡萄在自然条件上确实有很大优势。那历史文化方面呢，是不是也有什么因素推动了葡萄酒的发展？
1: 当然了，你知道吗，最早的酿酒证据出现在6000年前的高加索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格鲁吉亚。后来古希腊人通过贸易网络把葡萄种植技术传播到了地中海沿岸，罗马帝国扩张的时候又把它带到了欧洲，还建立了标准化的酿酒流程。
2: 那中世纪的时候呢，葡萄酒的技术有没有失传？
1: 没有，反而得到了保存和发展。中世纪的时候，天主教的修道院成了技术保存的核心，本笃会和西多会的修士们改良了葡萄品种和发酵方法。到了17世纪，道梅金修士奠定了香槟酿造的基础，玻璃瓶装技术的革新也推动了葡萄酒品质的提升。19世纪的时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酵母发酵的原理，建立了现代酿酒的科学体系。
2: 哦，原来葡萄酒的发展有这么长的历史啊。那从科学的角度来看，葡萄还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1: 有啊，葡萄皮中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单宁，具有抗氧化特性，和酒精协同作用就能形成独特的陈化曲线，这是苹果、樱桃等水果无法实现的复杂变化过程。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还表明，葡萄中的酒石酸在陈年过程中会形成晶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石，这是葡萄酒成熟的自然标志，其他水果酿造的酒几乎不存在这种现象。
2: 啊，长知识了。这么看来，葡萄能成为酿酒界的顶流真是实至名归啊，既有自然禀赋的优势，又有历史文化的推动，还有科学上的独特性。
1: 对，综合这些因素，葡萄就成了酿酒的首选。不过话说回来，其他水果也不是不能酿酒，只是在各方面都不如葡萄那么合适。比如苹果酒、梨酒其实也有，但就是没有葡萄酒那么普及。
2: 嗯，今天聊下来，我对葡萄酒有了更深的了解。原来一杯葡萄酒背后有这么多学问啊。
1: 是啊，所以说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饮品，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艺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对葡萄酒有新的认识。
2: 好啦，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今天想聊一个挺小的，但是能够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我们每天在车里、办公室、家里的时间太长了，很多时候心情不好，其实不是事儿多大，而是空气闷了，气味不对。嗅觉这个感官啊，特别容易被忽略，但是它又特别直接，气味对了，整个人都会莫名的松弛下来。所以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实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很好看的香氛挂件，加上四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你可以挂在车里、衣柜边，选一个当下你喜欢的味道，滴上两滴，接下来的两三天甚至更久，这个空间的味道就是属于你的了。日常售价99元，今天咱们电台福利价只要29.9元一盒。一盒里面有四个香型，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送女生，或者是自己用都非常的舒服。冷杉柏木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提神，开车或者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很合适。云溪晨露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适合放松放空。岩泽草香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适合夏天或者是在闷闷的环境里想要一点通透感的时候用。这几个产品有很实在的优势啊，第一它很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粹基底，没有酒精，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哪怕夏天暴晒在车里也不会释放有害物质，对孕妇小孩都很友好，这一点很关键。第二呢，省时持久，滴一次2到3滴，香味能持久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的更换，非常的省心。第三，它不贵，而质感在线，29.9元。现在说实话，一杯奶茶都差不多这个价了，但是你能换来接下来一整个月的舒适气味的体验。而且挂件本身都是牡丹的符文雕的设计，很有质感，送人或者是自用都合适。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您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让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文佳，欢迎继续收听。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啊，咱们会从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开始说起，然后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键的烹饪的步骤和火候的掌握。最后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创意的搭配和小的建议啊，让这道菜可以变得更有新意。
2: 没错，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1: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食材的挑选和处理。那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芹菜和香干分别要怎么挑才好吃？
2: 芹菜的话呢，就是要选这个茎部饱满挺直的啊，颜色是翠绿的或者说淡绿的都可以，然后它的这个叶片啊是完整的，没有什么黄斑的，最好闻起来是有一股很清新的这种草香。
1: 对，
2: 用手弹一下，它的这个茎部应该是很有弹性的，并且能听到清脆的断裂声。那种粗的啊，就是纤维比较多的，就会比较老，那你就可以选这种细的香芹，或者说这个水芹菜会比较好，尤其是水芹菜，它是最适合用来快炒的。
1: 听起来挑芹菜还挺有讲究的。
2: 对，
1: 那香干呢，有什么容易忽略的细节吗？
2: 香干的话呢，就最好是选那种颜色比较均匀的，偏黄的或者说偏浅棕的啊，表面是很细腻很有光泽的，然后用手摁一下它会有弹性，闻起来是有一股淡淡的豆香的。
1: 嗯，
2: 对，那种太薄的就会容易碎，太厚的呢又不容易入味儿，那你就选那种大概就是市面上卖的那种比较常见的这种薄的香干，或者说这种五香豆干都可以。如果有那种条件的话，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靠谱的品牌，或者说这种传统的作坊做的会更好一点。
1: 好，那这个芹菜和香干在正式下锅炒之前都有哪些关键的处理步骤呢？
2: 芹菜的话呢，我们要先把它的这个根部和一些老叶啊先去掉，然后呢把它这个茎部比较粗的那些老茎撕掉，斜着切成三四厘米左右的这种小段。
1: 嗯，
2: 在沸水里头加一点盐，加几滴油，把它焯一下，大概十几秒就可以马上捞出来过冷水。对，那有的人喜欢吃更脆的呢，还可以把它泡在冰水里，或者说泡在淡盐水里。那香干的话呢，就是切好之后也是要焯水，水开了之后大概一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来。那如果你想要它更酥脆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对，那有的人还有的喜欢就是把它泡在糖水里，或者说蒸一下，都可以让它的口感更好。
1: 哦，原来还有这么多讲究。
2: 对，
1: 怪不得就是家里做的老是差那么点意思。
2: 对，其实这个蒜末、红椒丝还有这个小米椒圈都是这道菜的一些小灵魂。那如果你要加肉的话呢，就是这个五花肉片或者说这种瘦肉片，用一点料酒和淀粉把它腌一下，会让你的这道菜的风味更加丰富。然后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芹菜和香干要分开焯水，分开沥干，这样的话你炒出来之后才会脆爽不串味儿。
1: 为什么说这个食材的挑选和处理在这道芹菜炒香干当中这么重要呢？
2: 就是因为其实你只要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些比较细致的方法去挑，比如说你选那种非常嫩的然后很新鲜的这种芹菜，选这种很细腻又很有弹性的这种香干，再加上你把它切的这个形状也比较合适，再通过一些这种焯水啊过凉啊把它的口感和味道都做到最好，其实你这盘菜就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后面你怎么做都好吃。
1: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这个烹饪的步骤和技巧，这其中火候的掌握是特别关键的。
2: 对，
1: 那这道菜到底有哪些比较细致的步骤和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2: 最最基础的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的老叶和根部都去掉，然后斜着切成段，香干呢切成条，红椒也切成丝儿，把这个蒜末准备好。
1: 嗯
2: 啊，这个芹菜呢要先在开水里面焯一下，
1: 嗯，
2: 十几秒就可以啊，马上捞到冰水里。这个香干呢也可以焯水，也可以用温油把它划一下，就是为了去掉它的豆腥味，让它口感更好。
1: 这些准备工作真的是细致活。
2: 然后就是炒菜的时候先热锅凉油，
1: 嗯，
2: 这个蒜末先爆香，
1: 嗯，
2: 香干先下去，慢慢的炒到它表面发黄，盛出来备用。这个时候锅里再加油，这个芹菜和红椒下去大火快炒，
1: 嗯，
2: 这个时候就要沿着锅边淋上这个生抽啊什么的这些调料，最后把这个香干

0: 再放进去，
1: 嗯，
0: 炒匀就可以出锅了。整个过程一定要快，这样的话这个芹菜才会翠绿，这个香干也会入味儿，就真的是特别香。
1: 就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火候和操作上的秘诀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0: 就是得用热锅凉油，不然的话它会粘。然后这个爆香这个小料的时候，一定得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儿。香干下去之后，也是用中小火慢慢的煎，对，直到它表面金黄有弹性，这个时候再盛出来。就这一步其实是决定了这道菜的香气的。
1: 听起来每一步都很有讲究啊。
0: 然后这个芹菜下去之后，一定要大火快炒，最多2分钟就要出锅了。这个时候如果太干的话，你可以顺着锅边点一点水。这个调料的顺序也是很重要的，先咸后甜，最后再勾一点点薄芡，撒上这个芹菜叶或者是葱花就可以了。
1: 对，
0: 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就会翠绿入味儿，不会出水，也不会糊锅。对，就是你每一口都是那种很分明的层次。
1: 那你觉得这道看似简单的芹菜炒香干里面，藏着哪些真正让人做得好吃的秘诀？
0: 我觉得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个芹菜提前用淡盐水泡一下，它会特别的脆。然后香干的话，就是你可以先把它煎一下，或者是说先把它蒸一下，它会有那种外酥里嫩的感觉。这个菜的灵魂就是一定要有蒜末爆香，全程大火快炒，一气呵成。
1: 原来这些小细节才是让这道菜出彩的地方。
0: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你还可以加一点这个胡萝卜呀，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啊什么的，就是增加一些口感。如果是你喜欢吃素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肉去掉。你这个剩下的这个菜还可以跟那个煮好的面条一起拌一下，也特别好吃。
1: 对，
0: 就是你如果按照这个来做的话，肯定就是家里的味道会升级很多。
1: 咱们来聊聊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创意搭配和建议啊。就是说，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你觉得还可以有哪些食材可以加进去，让它更有新意？
0: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胡萝卜片啊，或者是说这个红椒丝啊进去，不光是颜色好看了，然后这个口感上也会比较丰富。再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水发的香菇，或者是说这个黑木耳进去，也是增加一些纤维，增加一些嚼头。这个时候你这道菜就会变得更有层次。
1: 听起来就是这些搭配真的是让这道菜一下就升级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对，然后比如说你喜欢吃辣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小米椒，或者是说豆瓣酱进去。喜欢吃这个，有一点这种辣味儿的，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腊肠进去，或者是说这个腊肉进去都可以。喜欢吃这种坚果的，你可以最后撒上一些这个腰果，或者是说这个杏仁片进去。那如果你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或者说你在健身，你可以把这个肉去掉，换成更多的这个豆制品。那如果你是比如说像我们家里面有老人或者有小孩儿，那你可能就把这个芹菜切得短一点，把这个辣椒换成这种甜椒，减少用盐量。那你这个就变成了一个全家都可以吃的一个健康的炒菜。
1: 哎，那你觉得这个芹菜炒香干这道菜，不同的人群在吃的时候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比如说像上班族的话，你可以就是周末的时候把它都切好、分装好，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平时就可以拿出来直接炒，
1: 对。
0: 非常的省时省力。那如果你是厨房新手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多练习一下这个空锅的这个翻炒，
1: 对。
0: 掌握一下这个火候，那你可能一开始就用这个最基础的配方先练手，慢慢的再去加一些其他的东西。
1: 健身的人，或者说老人、小孩呢，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0: 健身或者是说想要控制体重的人，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全麦的面条，或者是说用这个糙米来搭配，然后油一定要少。那如果是老人和小孩的话，就是要把这个食材切得小一点，好入口，这个辣度和咸度都要减下来。家里面有高血压或者是说有心血管疾病的这种人群的话，那你这个菜就是非常适合他经常吃。但你要注意，就是少放油，少放盐，多配一些这个深色的蔬菜，就会让他的这个饮食更均衡一些。
1: 哎，那除了这个常规的炒之外，你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说特别的实用的建议吗？
0: 其实你可以就是把这个芹菜叶利用起来，比如说你做一个清炒芹菜叶，或者说你做一个这个芹菜叶的蛋饼，都特别好吃。然后就是，这个菜其实它放凉了之后也是可以吃的，就是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冷盘，就是一菜两吃。你还可以就是在快出锅的时候勾一个薄芡，让它的这个滋味更浓郁一些，就是锅气更足一些。
1: 原来还可以这么多花样，那这个剩菜怎么办？
0: 剩的这个菜的话，就是你可以直接跟这个煮好的全麦面或者是说米饭一起拌匀，然后加一点这个芝麻油，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拌面，或者是说拌饭。那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分装到这个便当里面，

0: 公司去当午餐，但是你这个要注意，就是要密封好冷藏。那你如果说想要更健康一点的话，就是，用这个刷油法控制一下这个用油量，再配上这个杂粮饭和清汤，就可以让你这一餐更营养均衡一些。
1: 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发现，其实这个芹菜炒香干儿，它不光是一个清爽的菜，它其实真的很下饭。
0: 对。
1: 好吧，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这个独家的做法，或者说你有一些自己的小窍门，也欢迎大家能够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生根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让人垂涎欲滴的红烧排骨。
4: 嗯，好呀好呀，我最喜欢吃红烧排骨了。
3: 我们要进入我们的第一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前期准备之食材挑选与处理的秘诀。 OK， 第一个问题，咱们先来问一个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基础但是其实还蛮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不同部位的排骨都有什么特点，然后分别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4: 这个问题问的还蛮专业的哈，
3: 嗯，
4: 那我就先从前排开始说起吧。就是前排的话，它是靠近猪脖子和前腿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扁平的，然后有很多脆骨，肉呢也比较嫩，有弹性，它的这个脂肪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它特别适合红烧或者是清蒸。
3: OK，
4: 那中排呢，就是在中间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呢是比较匀称的，肉和脂肪呢也是分布的比较好的，所以它是最适合用来做红烧啊，或者是说各种炖菜。
3: OK，
4: 那后排呢，就是靠近猪臀的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粗的，它的这个骨髓呢也特别的多，所以它如果用来煲汤啊，或者是说长时间的炖煮的话，是会让你非常惊喜的。那小排呢，就是在腹部这个位置，它的这个骨头是最细的，肉呢也比较嫩，脂肪呢也比较少，所以它很适合做一些快炒啊，或者是说做一些糖醋的这种菜式。
3: 听起来好像每一种排骨都有自己的主场。
4: 对，
3: 那是不是就是说咱们在做红烧排骨的时候选哪个部位的排骨会特别出彩呢？
4: 嗯，如果是做红烧的话，就是前排是最好的，因为它的这个脆骨会让你口感上更丰富，然后中排呢就是会比较入味儿，肉也比较软烂，后排呢就如果是用来炖汤的话是最好的。
3: OK，
4: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3: 我们在买排骨的时候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新不新鲜呢？
4: 嗯，挑排骨的话首先是看颜色，就是它的这个瘦肉部分呢应该是淡粉红色的，而且有光泽，然后它的这个肥肉部分呢是白的，不能是那种发黄的或者是发灰的。
3: 光看颜色就够了吗？
4: 还得摸一摸，就是它的这个表面是干爽的，不粘手的，然后你摁下去它会很快的弹回来，闻一闻它只有淡淡的肉香，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这样的才是新鲜的好排骨。
3: 好，那排骨在正式下锅之前有哪些比较关键的处理步骤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4: 第一步就是要把它切成大小合适的块，然后用清水泡个半个小时，或者是用淡盐水泡泡一泡，把它的这个血水都泡出来，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异味会少很多。
3: 哦，原来是要先泡一泡。
4: 对对，泡完之后呢还要把它冷水下锅，然后放一些姜啊、葱啊、料酒啊，水一开撇去上面的浮沫，再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质会比较干净，也会比较细嫩，后面再炒糖色啊什么的就会特别的红亮入味。
3: 咱们现在就来进入到这个烹饪过程当中最让人期待的这个环节啊，就是火候和调味的这个精准的把控。首先第一个，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炒糖色到底有哪些关键的技巧，然后万一要是炒的过程中出了点小意外，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4: 其实炒糖色就是你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油，这个时候油可以比你平时炒菜的时候稍微多一点，这个时候把冰糖放进去，用小火慢慢的熬，你这个时候可以稍微加一点点水，防止它粘锅，你就一直用小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不停的搅拌，不然很容易就糊了。
3: 就是说慢工出细活，
4: 对，
3: 就这个火候真的不能着。
4: 对，等到这个糖全部都融化了，然后变成了这种琥珀色，有很多小气泡的时候，你就要眼疾手快把你的排骨放进去，快速的翻炒，让每一块排骨都裹上这个糖色。如果万一你这个糖色炒的有点苦了啊，你可以赶紧加一点点白醋，或者说你就直接把这一锅苦的糖色倒掉，重新再炒一份啊，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是红亮但是不发苦的。
3: 哎，那这个排骨在正式炖之前，这个调味儿和这个火候还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4: 首先你要把你的这个葱姜蒜还有八角桂皮香叶先放进锅里，用小火慢慢的炒出香味，这个时候你可以再放一点点干辣椒，但是这个千万不要多放，就一点点提味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沿着锅边淋上一点点料酒，再放生抽、老抽，还有一点点冰糖，继续翻炒，让它上色，让这个酱香出来。
3: 哦，原来要分这么多步啊！
4: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倒进去足量的热水啊，这个热水一定要刚刚没过这个排骨。如果你喜欢吃土豆啊什么的，你可以这个时候就把土豆块什么放进去。大火烧开之后，你要转小火，盖上锅盖，慢慢的炖。这个时候，如果你有山楂干，或者说你滴几滴柠檬汁进去，可以让这个肉汁变得更软烂。你也可以用那个电压力锅压个20分钟，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这个排骨更入味儿一些。
3: 嗯，那这个红烧排骨在收汁儿的时候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细节吗？
4: 这个收汁儿的时候，你要先把炖好的排骨里面的那些香料先挑出来，然后转中火，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用勺子把这个汤汁舀起来浇在这个排骨上，让它每一块都上色，同时你要尝尝这个咸淡，不够的话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盐，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注意，因为生抽和老抽都有咸味，所以你盐要小心的加。
3: 哦哦哦，原来调味儿还有这么多门道。
4: 然后这个时候你要收的差不多的时候，你可以再滴几滴香醋，或者说你放一点点蜂蜜，让它这个味道更有层次，这个时候你要不停的翻炒，防止它糊锅，最后这个汤汁收到你想要的这个粘稠度之后，你就可以关火了。关火之后你可以再撒上一些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
3: 嗯，
4: 这样的话就是你做出来的这个红烧排骨就会色泽红亮，肉质软烂，而且这个汤汁是特别浓郁的。
3: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创新演绎了啊，就是这个红烧排骨还可以有哪些新奇的食材搭配，然后这些搭配分别有什么独特的风味和好处。
4: 其实像土豆啊、山药啊、胡萝卜啊，这都是很经典的一些搭配了。那比如说土豆，它可以把这个汤汁都吸进去，然后它就会变得很软糯又很绵密。那山药的话，就是它会让你这个口感上更细腻一些，而且它有一点点甜，又是属于那种滋补类的。胡萝卜的话，就是会给你带来一点自然的清甜，还有它的那种颜色也会让你很有食欲。这几个都是在排骨差不多炖到七八成熟的时候放进去就可以了。
3: 听起来这些都是既美味又健康的组合。
4: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栗子啊，还有这个玉米啊，也是很巧妙的一些新搭档。比如说这个栗子，它会让你这个味道上更丰富一些，然后又有一点点甜。玉米的话，就是它的那种颗粒感和它的那种清甜会让你觉得特别的解腻。这两个的话就是建议是在炖了20分钟之后再放进去。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快出锅的时候加一点这个青椒、红椒，或者是说加一点这个洋葱，那会让你整道菜的色泽上面会更鲜亮一些，也会有一些这种清新的辣味儿，那这个时候你的食欲就会一下子被吊起来了。
3: 哎，那如果说想要给这个红烧排骨在调味上面或者说在做法上面玩点新花样，有哪些比较让人惊喜的这种创新的方式？
4: 其实除了你正常的那些调味之外的话，你还可以比如说在你的炒糖色之后，你的排骨已经上好晒了，这个时候你加进去一勺豆瓣酱，然后把它炒出红油之后，你再继续按照你的正常的流程走，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这个香辣的豆瓣酱的味道。或者说你在你的快要炖好的时候你加进去一些泡菜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酸辣的这种层次感。
3: 哦，
4: 对，还有就是你可以用啤酒或者是说用可乐来代替你这个炖的汤汁，那这个时候你会让你的肉质变得更嫩一些，而且会有一些特别的香气。
3: 哦，
4: 对，你还可以就是说先把你的排骨炖到半熟，这个时候你把它捞出来放到烤盘里面烤个十几分钟，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些这种外酥里嫩的这种小脆壳。对，就是这些都可以让你做出跟家里的传统做法不一样的非常有餐厅水准的红烧排骨。
3: 哎，那我们在做这种创新版的红烧排骨的时候有哪些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帮我们做得更好呢？
4: 像比如说一些这种根茎类的蔬菜啊，或者是说这个玉米啊，最好是跟你的排骨一起炖，中途再放进去，然后这个青椒、红椒、洋葱这种的，就是要快出锅的时候再放进去，这样才能保持它们的脆度和香气。
3: 哎，这个食材放的顺序还挺有讲究。
4: 对啊，然后就是这个老抽啊，要少放一点，就调色就可以了。这个豆瓣酱和这个黄豆酱你选一样就可以了。啤酒和可乐的话，你用一罐就差不多了。对，如果是说想要更快一点的话，你就直接用高压锅压个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最后再大火收汁，撒上一点白芝麻或者葱花就可以出锅了。对，这样的话就是你可以做出不同风味但又非常好吃的红烧排骨。
3: 其实说到底，无论我们怎么去创新这个红烧排骨的做法，其实最让人难忘的还是那一口家的味道。
4: 对，
3: 还是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对吧，还是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那种温暖的感觉。
4: 对，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然后大家有空也可以自己动手做一锅属于你自己的红烧排骨，感受一下这种家的味道。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有哪些常见的午睡习惯其实是会让你下午更加疲倦没有精神的。
4: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3: 对，
4: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3: 咱们先来说说午睡的时长，很多人都觉得午睡时间越长越好，其实真的是这样吗？
4: 其实午睡时间太长反而会让你起来之后更困，
3: 对，
4: 更没有精神，就那种感觉就像你脑子刚开机然后它转得特别慢。
3: 那你觉得午睡时间多久比较合适？
4: 一般来说10分钟到20分钟是最理想的。
3: 嗯，
4: 这样的话你起来之后会觉得精力充沛，而且不会有那种睡不醒的感觉。
3: 好的，除了午睡时长，午睡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吧，就是什么时候午睡最好呢？
4: 是的是的，最好是在早上起床之后的7到9个小时进行午睡。
3: 嗯，
4: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你白天精力下降的一个自然的低谷。
3: 对，
4: 所以在这个时间午睡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3: 那如果午睡时间没选对会有什么影响呢？
4: 如果午睡时间选的不对的话，比如你吃完午饭马上就睡，
3: 嗯，
4: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还在忙着消化，你马上睡的话会让你醒过来之后觉得更加的困倦，而且还可能会有那种轻微的头痛或者是肚子不舒服。
3: 明白了。那午睡的姿势，很多人可能在办公室就是趴着睡嘛，
4: 嗯，
3: 这个姿势会有什么问题吗？
4: 趴着睡的话其实会让你的颈椎和腰椎压力很大，
3: 对，
4: 然后手臂也容易麻，而且呼吸也会受到限制，所以醒过来之后经常会觉得颈肩酸痛手麻，然后脑子还晕晕沉沉的。
3: 那除了这个趴着睡还有哪些姿势是不推荐的？
4: 除了趴着睡还有就是靠在椅背上睡，
3: 嗯，
4: 这种其实也会让你的腰部缺乏支撑，然后时间久了会让你的腰椎承受很大的压力，
3: 对，
4: 也容易落枕。
3: 午睡的环境也会影响午睡的质量吧？
4: 嗯，
3: 比如光线啊声音啊这些。
4: 对，
3: 会有什么影响？
4: 环境对午睡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光线，
3: 嗯，
4: 你最好是有一个比较黑暗的环境，或者你戴个眼罩，这样的话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让你更容易入睡，然后睡得更深。
3: 那声音这块呢，是不是安静一点会更好？
4: 对，安静一点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吵的话你可以戴个耳塞，或者你也可以试试那种白噪音或者是轻柔的音乐。
3: 对，
4: 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屏蔽一些干扰，让你睡得更安稳。
3: OK， 今天咱们聊了午睡的时长、时间点、姿势还有环境。
4: 对，
3: 这些都

0: 影响午睡的质量，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雷。
1: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然后下午都能够精神满满，好吧？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见，
0: 拜拜
1: 拜拜。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

0: 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这个话题呢，其实跟大家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就是关于睡眠不足和晚睡这两种情况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伤害，以及如果我们偶尔熬夜了之后有哪些科学的补救方法和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的一些建议。
3: 没错，这确实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2: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睡得晚和睡得少到底哪个对身体的伤害更大，你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3: 其实医学上面是这样比喻的，就是把我们的人体比喻成一块充电池。睡得晚呢，就相当于你每次都要把电用到只剩一格了才开始充，甚至有时候你会过度充电。而睡得少呢，就相当于你每次都只充一点点电。
2: 这样的比喻还挺形象的。那这两种情况具体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3: 如果说你睡得少，就是每天睡不到6个小时，那你短时间内就会容易出现比如说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情绪烦躁以及免疫力下降等等的问题。如果你长时间这样的话，你患肥胖、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那如果你是睡得晚，就是你经常要到凌晨之后才入睡，那你首先会出现的就是生物钟的紊乱，然后情绪也会变得很烦躁或者说很抑郁，同时你的胃肠功能也会紊乱。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你患癌症的风险、患糖尿病的风险都会增加，而且你患抑郁症或者焦虑症的几率也会上升。
2: 原来是这样啊。所以说睡得少和睡得晚都会对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
3: 对，其实最理想的睡眠方式是你要保持一段时间的清醒状态，然后到了你规定的时间之后，就像我们的电池还剩下20%左右的时候，你就开始充电。
2: 嗯哼，
3: 就是你要保证你每晚能睡够6到8个小时，这样的话是最有利于我们身体的健康的。
2: 既然聊到这儿了，那咱们就来好好的深入探讨一下熬夜到底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伤害。就首先第一个问题，熬夜为什么会对我们的代谢和免疫系统带来这么大的打击？
3: 因为当你经常熬夜的时候，你晚上就会容易饿嘛，你就会忍不住要吃宵夜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就会让你的脂肪代谢出现问题，同时你的胰岛素分泌也会出现异常，然后你的血糖就会跟着乱套，时间长了的话，你空腹血糖高的风险就会增加，你患糖尿病的风险、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都会增加，同时你的血压也会慢慢的从波动变成持续的高血压。
2: 天哪，这听起来真的很可怕，就没想到熬夜居然还会悄悄地给我们埋下这么多健康隐患。
3: 不仅如此，熬夜还会让我们的细胞免疫受到重创，就比如说我们的白细胞的活性和数量都会下降。那我们身体的免疫防线就等于是被削弱了，然后疾病就更容易趁虚而入。
2: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熬夜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大脑变迟钝，会让我们的记忆力变差？
3: 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是在我们睡着的时候去巩固和储存我们白天学到的信息的。那如果你经常熬夜，尤其是剥夺了前半夜的睡眠，那这个信息就没有办法好好的转化成长期记忆，你就会发现你记东西特别吃力，然后你的反应也会变慢，你经常会走神儿，你学习和工作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
2: 好的，我想知道如果前一天熬夜了，第二天到底该怎么科学的补觉才不会越补越糟？就很多人是不是都会在周末选择一觉睡到中午甚至下午，这种做法真的好吗？
3: 这样其实反而会更累，就如果你周末一下子睡12个小时甚至24个小时，就会一下子把你正常的生物钟全部都打乱。然后你的内分泌、你的代谢、你的消化都会跟着受影响。
2: 这么说的话，白天补觉是不是也有讲究，就是不能想睡多久就睡多久？
3: 是的，如果你白天补觉的时间太长，你见不到阳光，那你晚上就会更难入睡。你这个昼夜节律就会被搞乱。那如果你是上班的时候断断续续的抽空睡，那你的大脑其实是很容易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那你就反而会增加焦虑和抑郁的风险。
2: 那有哪些具体的补觉的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就适合我们日常去操作的？
3: 科学的补觉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握好时间段，就比如说你最好是在22点到7点之间这个正常的睡眠时间去补觉，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的多睡一会儿。
2: 所以说就是白天小睡其实也有门道。
3: 没错没错，白天的话你可以在13点到15点之间小睡30到45分钟，这样的话是可以帮你恢复精力的，但是千万不要超过1个小时。然后如果你是工作日缺觉的话，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适当的多睡1到2个小时，就是你要形成一个规律， 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有效的补觉。
2: 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有哪些睡前的行为其实是在偷偷的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比如说像晚餐的内容和时间会对我们晚上的休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3: 晚餐其实我们是建议最好是在睡前4个小时吃完，然后不要吃得太饱，特别是不要吃一些高油高糖的食物，因为这些东西会让你的肚子很撑，你的胃还在拼命的工作，那你肯定就很难睡好。
2: 这么说的话，晚上吃辛辣的食物或者说喝含咖啡因的饮料也会成为你入睡的拦路虎。
3: 对啊，像一些辛辣的食物会让你的胃不舒服，然后一些咖啡、浓茶、巧克力这些含有咖啡因的东西会让你的神经兴奋，你就会翻来覆去睡不着。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睡前要尽量避免的。
2: 说到这儿，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晚上运动反而会让你更难入睡？那有没有什么运动是适合睡前做的呢？
3: 因为如果你运动的时间太长，或者说你做一些很剧烈的运动的话，你的身体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那你就会处于一个很兴奋的状态，那你就会很难入睡。所以我们是建议，如果你要运动的话，最好是选择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比如说散步或者说瑜伽，然后最好是把它放在白天去做，那你晚上就会更容易睡得安稳。
2: 我们经常听到说改善睡眠环境可以帮助我们睡得更好，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3: 其实关键就是要让你的卧室变得很暗，就是你要尽量的减少各种光源，因为太亮的话会抑制你褪黑素的分泌。那褪黑素是一个帮助我们入睡的很重要的激素，特别是手机屏幕发出来的蓝光对我们的干扰是最大的，所以我们睡前最好是不要碰手机。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室内的温度其实稍微低一点会比较有利于我们的身体放松，让我们更快的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2: 那我们再来讲讲有哪些科学的可以真正的帮我们改善睡眠的一些要点，就是你觉得日常的作息和白天的活动安排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晚上的睡眠质量？
3: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就是你每天尽量都在同一个时间上床睡觉，然后同一个时间起床。不要因为你前一天晚上没睡好，你第二天就提前上床，或者说你第二天早上赖床赖很久，这样的话会让你的生物钟更乱。
2: 这么说的话，就是偶尔的赖床或者说补觉其实反而会帮倒忙。
3: 对，包括你白天的时候应该要多做一些体力或者说脑力的活动，比如说你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然后做一些运动。但是你要注意，就是白天不要长时间的午睡，不然的话你晚上就会没有睡意。还有一个就是不要把睡觉这件事情搞得太仪式化，你越在意你可能就越焦虑，然后你就越难入睡。
2: 有些人长期被睡眠问题所困扰，那他们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去寻求医生的帮助呢？
3: 如果你的睡眠问题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它已经开始影响你白天的状态，比如说你经常会觉得很累，然后你在白天的时候很容易困，会打瞌睡，那你就应该尽早的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帮你做一个评估，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2: 我想问问，就是网上经常会流传一些，比如说什么在床头放个苹果可以助眠，或者说什么用一些香薰的味道可以帮助我们入睡，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
3: 其实这些东西无论是苹果、橘子、柠檬，还是说什么其他的水果，或者说精油，它自然散发出来的这个气味是远远达不到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睡眠的一个有效浓度的。所以它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你是没有办法单纯的靠这些东西来改善你的睡眠的。
2: 好的，那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啊，今天我们其实聊了很多关于睡得少和睡得晚这两种情况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危害，然后也聊了很多关于我们熬夜之后怎么科学的去补救，以及一些真正能够帮助我们睡好的一些实用的方法。
3: 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自己的睡眠，然后拥有一个好的夜晚，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2: 拜拜。

0: 假日有声杂志。
1: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聊，早上起床之后喝第一杯水应该怎么喝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2: 没错没错，这个真的很重要。
1: 对，
2: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咱们首先要说的就是为什么早晨起来要喝第一杯水，对吧？这个水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些具体的好处？
2: 其实经过一个晚上的睡眠，我们的身体会通过呼吸、皮肤还有尿液散发很多水分，这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处于一种比较缺水的状态的。那早上起来喝第一杯水，不仅可以及时的补充我们身体流失的水分，还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肠胃，然后把我们体内的代谢废物清扫一下。
1: 原来是这样。不过很多人早上起来觉得口干舌燥，就喜欢咕噜咕噜灌下一杯凉白开。这个习惯真的好吗？
2: 这个习惯其实挺不好的，因为早上起来我们的阳气刚刚开始生发，你一下子喝进去一杯凉水的话，就相当于把这个小火苗给浇灭了。时间久了就会损伤我们的阳气，那我们就会出现比如说精神疲惫啊，肚子冷痛呀，腰膝酸冷呀，女性的话可能会出现痛经啊，然后男性可能会出现一些性功能减退的问题。
1: 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喝凉水还有哪些具体的坏处？
2: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说呢，早上起来喝凉水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遇冷，然后那些本来张开的毛细血管就会一下子收缩起来，这样的话就会引起胃肠的不适，甚至有的人会出现腹泻。
1: 看来早上还是不能喝凉水啊。
2: 对，
1: 那喝太烫的水会有什么问题吗？
2: 也不好，太烫的水会刺激我们的消化道黏膜，时间久了容易引发一些胃肠黏膜的病变，所以最好的就是喝比体温略高一点的水，这样身体会微微发热，既不会伤阳气，又能促进津液的代谢和输送。
1: 好的，那我想问一下，是不是每个人早上起来都适合喝一样的水？
2: 其实不是的，就是喝水也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喝什么样的水，喝多少，以及有什么禁忌。最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调整。
1: 那咱们就具体来说说，早上起来这杯水都有哪些常见的选择，然后哪些人适合，哪些人不适合。
2: 最推荐的其实就是白开水，因为它没有热量，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补充身体的水分，然后还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更快的清醒过来，对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1: 那像淡盐水、蜂蜜水、柠檬水，这些东西是不是适合每个人？
2: 淡盐水其实是最不推荐的，因为现在的人本身钠就摄入超标了，如果你再喝淡盐水的话，会让你盐的摄入更多，特别是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还有肾功能异常的人是绝对不适合的。然后蜂蜜水的话适合有便秘的人，但不适合糖尿病患者或者是肥胖的人。柠檬水的话，胃酸过多的人空腹喝会不舒服。
1: 明白了，那早上起来这杯水到底喝多少合适，怎么喝才科学？
2: 一般的话建议是200毫升左右就可以了。喝太多的话会把我们的胃液给稀释了，这样会影响我们早餐的消化，然后喝太少的话又起不到这个健康的作用。但是如果你本身是有肾脏方面的疾病，或者是有一些代谢性疾病的话，一定要听医生的，不要自己随便喝。然后喝水的这个方式的话也很重要，就是不要一口气猛灌，这样的话会迅速稀释我们的血液，加重心脏的负担，而且容易把空气一起吞下去，导致打嗝或者是腹胀。
1: 对，那什么才是最科学的喝水方式呢？
2: 最好是把一口水含在嘴里，然后分几次慢慢的咽下去。这样喝完之后你觉得肚子也不胀，然后你跑跳的时候肚子里不会咣咣响，这就是最适合的。
1: OK，我们刚才说了早上起来应该怎么科学的喝水，现在我们要换个角度看问题了，就是有哪些饮品是不适合早上起来喝的。比如说隔夜茶，很多人觉得没坏就能喝，这种想法对吗？
2: 隔夜茶其实它不会致癌，它只是说放久了之后它的香气和口感没有那么好了。但是从卫生的角度来讲的话，经过一个晚上它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的滋生，所以早上起来最好还是不要喝昨天晚上泡的茶。
1: 很多人早上起来喜欢喝鲜榨果汁或者碳酸饮料，这些习惯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2: 鲜榨果汁的话它是偏甜的，然后空腹喝的话会影响你的食欲，让你吃不下早餐。而且它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都很高，所以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尤其不适合。
1: 原来果汁也不是万能的，那碳酸饮料是不是更糟糕？
2: 碳酸饮料的话，首先它不能帮你补充你早上起来所需要的水分。而且它会让你体内的钙流失得更快，然后又会让你更缺水，尤其是肠胃不好的人早上喝了会加重你的不适。
1: 对，其实早上起来第一杯水看似简单，但是里面的讲究还真不少。选错了或者喝错了都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影响。
2: 没错没错。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夏天护肤很多人

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1: 咱们今天来聊一聊，为什么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觉得自己的代谢变慢了。
2: 对，
1: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生活习惯的改变，然后再就是给大家分享五个比较实用的可以提升代谢的小方法。
2: 这些内容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呗。
1: 咱们先来说说到底什么是代谢，因为很多人经常会说啊，我代谢慢所以我就容易胖。
2: 对，
1: 那这个代谢到底指的是什么，它都包括哪些消耗的部分？
2: 其实代谢就是我们的身体每天消耗能量的一个总和，它是分成几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也是占比最大的，就是基础代谢。基础代谢呢，就是你什么都不干，躺着维持你的呼吸、心跳、体温这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所需要的能量，大概占你全天消耗的60%-70%。
1: 明白了。那除了基础代谢之外，其他的那些日常活动会消耗多少能量呢？
2: 除了基础代谢之外，还有三个部分。一个是食物热效应，就是你吃东西消化食物所消耗的能量，其中蛋白质的热效应是最高的。然后第二个是运动消耗，就是你去健身跑步这些刻意的运动所消耗的能量。最后一个是非运动活动消耗，就是你日常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走路、爬楼梯、做家务，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一天的总能量消耗。
1: 原来一天的能量消耗是这么多方面组成的。
2: 对。
1: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代谢是不是真的变慢了呢？有什么具体的表现，或者说有什么办法可以测吗？
2: 最直观的一个方法就是你饮食不变的情况下，你的体重却逐渐的上升了，尤其是你现在比以前活动量少了，那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你的代谢率下降了。
1: 除了看体重变化，还有没有其他更精确一点的办法呢？
2: 你还可以用这个基础代谢率的公式来算一下自己大概的基础代谢是多少，然后再根据你的日常活动量算出一个你每天大概消耗的热量。如果说你吃的已经比这个数还低了，但是你体重还是减不下来，那你可能就是出现了这种代谢适应。或者你也可以通过自己的训练表现、精力状态来看。如果说你最近锻炼之后恢复特别慢，然后整个人也总是很累，睡也睡不好，那也有可能是你的身体进入了这种省电模式，就是你的代谢率主动的降低了。
1: 好的，那有些人明明吃的也正常，锻炼也正常，但是体重还是一直往上涨，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这种情况你就要警惕一些病理的因素了，比如说你有甲状腺功能减退，就你除了体重上升之外，你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特别怕冷，皮肤很干，然后头发容易掉，整个人总是疲惫，那你就需要去医院让医生帮你检查一下甲状腺的功能。对，这个是要医生来判断的，不是说你自己随便调一调生活习惯就能解决的。
1: 懂了懂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代谢会变慢呢？就日常生活当中到底是哪些习惯，或者说哪些因素会让我们的代谢越来越慢？
2: 其实让代谢变慢的原因特别多，最常见的就是你每天的活动量明显的减少了，比如说你长时间的坐着工作，然后出行都是开车，或者说你每周几乎不怎么运动，那你的这个非运动活动消耗就会大大降低。对，这是现代人代谢变差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哎，那除了缺乏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中的细节会让我们的代谢率下降呢？
2: 比如说你肌肉流失，这个也是跟不锻炼或者说减脂太快有关，那你的基础代谢率肯定就下降了。然后还有就是你长时间的节食，吃的热量太低，身体会主动的进入这种节能模式，自动的把你的代谢降下来。还有就是长期睡眠不足，压力过大，会让你的皮质醇一直居高不下，也会干扰你能量的调节。最后就是年龄增长，其实主要也是因为你肌肉量下降，激素水平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你日常活动变少了。
1: 我有一个疑问啊，有很多人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越减越难减。这跟所谓的代谢适应有关系吗？
2: 是的，这个就跟代谢适应有很大关系。如果你长时间的吃的热量很低，或者说你反复的节食，那你的身体就会为了自保，自动的降低你的能量消耗。有研究表明，这种代谢适应可以让你的每天的能量消耗减少10%-15%，也就是每天可能会少消耗50-500千卡的热量，而且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久。
1: 听起来挺让人沮丧的。那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继续饿肚子才能瘦下去呢？
2: 不是的，继续饿肚子往往是没有用的，而且还会适得其反。更有效的方法其实是通过重新喂养和科学的训练来逐步的恢复你的代谢。比如说你可以有计划的去调整你的热量的摄入，然后配合一些合理的训练刺激，把你的能量消耗慢慢的再提升上来。
1: 好的，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我们可以照着做的能够真正的提升我们代谢的一些方法？
2: 当然有，第一个就是不要长期的吃太少。你减脂的时候 热量的缺口最好是控制在你总能量消耗的15%到20%。而且如果说你遇到了平台期，就是你这个体重连续3-4周都不动了，那你可以适当的提升200到300千卡的热量摄入，给你的身体一个刺激，让它重新活跃起来。
1: OK， 那在饮食上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讲究吗？
2: 有的，就是你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

0: 因为蛋白质它的热效应是最高的，它可以帮你保住肌肉。那你每天每公斤体重可以吃到1.6到2克的蛋白质，训练特别狠的人可以吃到2.2克。然后蛋白的来源就是鸡胸肉、鱼、蛋、牛肉，还有豆制品，这些都可以。
1: 哦，
0: 除了蛋白质之外，你再去调你的碳水和脂肪的比例就可以了。
1: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很多人一说要提高代谢就去做有氧，那力量训练在这其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其实力量训练才是提升你代谢的核心，因为它可以帮你增加肌肉，你肌肉多了之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会提高。而且力量训练还有一个叫做后燃效应，就是你训练完之后的24到48小时，你的身体还会继续消耗热量。
1: 这么说的话，力量训练应该怎么安排比较合理呢？
0: 建议就是每周做3到4次的力量训练，然后要全身的大肌群都练到，每次呢是40到60分钟。动作的话，多做一些复合动作，比如说深蹲、硬拉、推举、划船。这些动作做完之后，别忘了补充蛋白质，帮助你的肌肉恢复。不用天天练，但是你要保证你每一次的训练都是很高质量的。
1: 除了这些有计划的锻炼之外，我们每天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对我们的代谢有多大的影响呢？
0: 日常活动其实非常关键，因为这些非运动活动的消耗，有的时候能比你专门去健身房运动消耗的还多。所以就是建议大家每天尽量能走8000步以上，1万步更好。然后平时能站着就别坐着，可以每隔1个小时就起来走2分钟。短途的出行可以选择走路，少坐电梯，多爬楼梯。这些小的动作加起来，其实每天可以帮你多消耗几百大卡的热量。时间长了，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慢慢的提高。
1: 原来是这样啊，那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是会影响我们的代谢的呢？
0: 还有一个很重要，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点，就是睡眠和压力。如果睡眠不足的话，你的代谢率会直接下降，而且你体内的饥饿激素会上升，饱腹激素会下降，你就会更容易饿，更容易囤积脂肪。所以每天晚上要保证自己有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的睡眠，然后睡前要减少蓝光的暴露，最好是固定你的作息时间，不要熬夜刷视频或者吃宵夜。压力大的时候也要学会放松，比如说散步、拉伸或者冥想都可以。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市场上那些号称可以帮助提高代谢的辅助手段，比如说咖啡因、辣椒素，还有各种脂肪燃烧弹，到底有没有用？
0: 这些东西都只能起到一个非常微小的短期的作用，比如说咖啡因。你一天摄入个100到300毫克，是可以轻微的提高你的代谢，但是你很容易就产生耐受。然后辣椒或者说辣酱里面的辣椒素，也只能让你的产热稍微提高一点点。包括你喝足够的水，确实是可以维持你正常的代谢反应。还有市面上卖的那些脂肪燃烧类的补剂，最多也就帮你提高3%到5%的代谢。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核心。你想要真正的提高你的代谢，还是得靠科学的训练、合理的饮食、日常的活动和充足的睡眠。
1: 那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代谢率有没有提高呢？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可以自己检测的方法？
0: 可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来判断。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定期的记录自己的体重和维度，比如说每周测一次，不要天天去纠结这个数字的波动。然后第二个就是看你的训练表现，比如说你力量是不是增加了，或者说你的耐力是不是提升了。第三个是看你的精力水平，你是不是早上起来更精神了，然后白天也不容易困。最后一个是看你饮食的耐受程度，就是你稍微多吃一点也不容易胖。那这些都说明你的能量利用率，也就是你的代谢率在提高。
1: 好的，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代谢的话题，从代谢是什么，到怎么去判断自己的代谢是不是变慢了，然后又给大家分享了5个非常实用的可以帮你提升代谢的小妙招。最后还提醒大家，不要去迷信那些所谓的快速的提高代谢的补剂，还是要把饮食、运动、睡眠这些基础的东西做好。
0: 行了，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下。
1: 长期熬夜的话，首先就是会扰乱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比如说褪黑素分泌减少，然后皮质醇分泌增多。那这个就会影响细胞的修复和新陈代谢，导致我们体内的糖化中产物增加，胶原蛋白被破坏，最后就会让皮肤变得松弛暗淡。
0: 怪不得很多人熬夜之后就会觉得自己皮肤状态特别差。那除了皮肤之外还有哪些比较明显的信号？
1: 还有就是经常熬夜的话会让我们的皮肤屏障受损，保水能力下降 30%，然后皱纹和色斑就会特别容易产生。同时呢，我们的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的杀伤细胞会减少 40%， 淋巴细胞的功能也会紊乱，那这时候你就容易反复的发炎，并且增加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
0: 天哪，没想到熬夜竟然会带来这么多的健康隐患。
1: 对啊，
0: 尤其是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
1: 是啊，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不要熬夜，然后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身体能够及时的修复。
0: 好的，下面我们就来说说熬夜对身体衰老的影响。尤其是在细胞和分子这个层面，到底都发生了哪些变化，为什么会加速我们的衰老呢？
1: 熬夜的时候呢，我们体内的线粒体就会过度的工作，然后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比如说你通宵一晚，你的丙二醛就会增加两三倍。同时呢，我们抗氧化的酶的活性就会下降，然后就会导致 DNA 的端粒受损，细胞凋亡速度加快，人就会老得特别快。
0: 除了刚才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对我们的大脑、皮肤和身体的修复能力带来哪些具体的伤害呢？
1: 首先是大脑，大脑的海马体就会功能退化，然后脑皮层会每年变薄 0.5%。 同时呢，贝塔淀粉样蛋白清除不掉，会让你的记忆力下降 30%， 还会出现这种神经退行性的变化，就是你脑子会越来越不好使。
0: 对，我身边就有朋友经常熬夜，然后就说自己记不住事儿，而且整个人反应也变慢了。
1: 不光是大脑，就是你的皮肤也会因为熬夜变差，因为你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然后皮肤的保水能力就会下降 27%， 你就会看起来很干燥，没有光泽，并且你的成纤维细胞也不怎么工作了。那胶原蛋白的合成减少，分解增加，你就会出现皮肤松弛，皱纹增多，然后色素沉着，脸色也会变得暗沉长斑。
0: 除了上面说的那些，熬夜还会影响我们的哪些身体系统，会带来哪些严重的后果？
1: 长期熬夜的话，还会让你的淋巴循环不畅，然后你就会出现眼袋和双下巴，脸部也会浮肿。同时呢，你的性激素的分泌也会紊乱。男女都会出现这种肌肉流失、骨质疏松，然后生育能力下降，并且你的身体会处于一个慢性的炎症状态，让你动脉硬化和老年痴呆的风险大大增加。
0: 所以说咱们千万不要忽略身体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一旦你发现有这些衰老的表现，一定要及时的调整作息。
1: 是的，今天我们就是想提醒大家，不要拿熬夜不当回事儿。别等到身体亮红灯了才开始后悔。
0: 好的，那今天的内容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2: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托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

于239，船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生根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关上了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原因。

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

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两道晒斑，眼角多三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

0: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生根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1: 不要这样垂头丧气，不要这样抱怨自己。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三 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

家好，我是创作型歌手张三。当哒哒当当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当哒哒当哒。请大家多多投票支持我，我的编号是。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1: 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怎么做一道美味的酸菜鱼。
3: 没错，这可是大家一直都很期待的。那我们就开始吧。
2: 咱们先来讲第一部分，就是准备做这道酸菜鱼到底要准备哪些食材和调料。
3: 嗯哼，
2: 对，然后分量大概是多少？
3: 其实主要的就是鱼嘛。那鱼的话，我们就是用黑鱼或者是说草鱼都可以，
2: 嗯哼，
3: 对，大概就是在1斤到2斤之间，
2: 嗯，
3: 然后这个酸菜的话就是150克到300克都可以，这就是看你喜欢吃多少。那其他的那些配料什么的，就是泡椒啊、泡姜啊、野山椒啊，这东西你就看着办，
2: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3: 喜欢吃辣的你就多放一点。
2: 对
3: 对，
2: 哦哦，原来这些都是可以根据口味来调整的。
3: 对对，然后其他的那些像什么金针菇啊、豆腐皮儿啊这种配菜你就看着加。调料的话就是基本的那些葱姜蒜、辣椒、花椒，就这些东西，
2: 嗯哼，
3: 就很灵活，你自己喜欢什么就加什么。
2: 就是说这个鱼和这个酸菜在正式下锅之前要怎么处理呢？
3: 就是鱼的话，我们要先把它的鱼鳞去掉，然后把它的内脏什么都清理干净之后，把它的这个鱼肉片下来，片成很薄的鱼片。那这个骨头呢，我们就剁成块。这个鱼片呢，我们要多洗几遍，洗到它没有那种血水了，我们就用盐和啤酒先把它腌一会儿，再把它冲洗干净，这样的话它就会很滑，而且没有什么腥味儿。
2: 听起来鱼片处理还挺讲究的。
3: 对，然后就是鱼片的话还要用盐、料酒、胡椒粉、蛋清、淀粉把它腌一下，最后再淋上一点油，让它的表面有一层这种保护膜。酸菜的话就是要反复的冲洗，切成小段，用热水焯一下，把它的这个水分挤干，跟其他的那些泡椒啊什么的一起炒香，这样的话你最后做出来的这个酸菜鱼才会好吃。
2: 你觉得做这道酸菜鱼有哪些细节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3: 嗯，其实我觉得选鱼很重要。
2: 对，选鱼的话就是刺少的、肉厚的这种鱼，对，口感会好很多。然后鱼片的话一定要斜着片，片的薄一点，这样的话它会受热均匀。鱼片的处理真的很关键。
3: 然后腌制的时候也是要先把它的调料先抓进去，抓出粘性之后再放蛋清，再放淀粉，最后再放油。就是炒这个酸菜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最后一定要用热油浇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
2: 嗯哼，
3: 对，这样的话它的香气才会彻底的激发出来。
2: 对
3: 对，
2: 然后咱们来进入第二部分，就是关于这个炒制和这个煮汤的一些技巧了。
3: 嗯
2: 啊，这个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酸菜鱼到底在炒制的时候用哪些调料，放的顺序是什么。
3: 其实它的这个调料的组合是很有层次感的，就是你得先用一些花椒、干辣椒还有葱姜蒜先把它的这个底香炒出来。
2: 对，
3: 这一步一定得用小火慢慢的熬，熬出香气之后你再下泡椒、泡姜、 还有这个豆瓣酱，
2: 对，
3: 这三个东西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让你这个味道能够彻底的渗进去。
2: 哦，原来这个底料的炒制是这么有讲究。
3: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转大火下酸菜泡萝卜，快速的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这个酸菜的边边有点焦的时候，你再下这个黄豆芽再炒一会儿，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汤底的味道就已经完全被激发出来了。
2: 对，
3: 最后你在调味的时候加一点那个白胡椒粉，滴几滴白醋，就特别提鲜。
2: 然后这个做这个酸菜鱼的汤的时候，有哪些关键的步骤是不能忽略的？
3: 首先你得把这个鱼骨先煎一下，
2: 对，
3: 煎到两面金黄，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加入热的高汤或者是说热水，一定要一次加够，大火烧开之后转中火慢慢的熬，这个时候你要把上面的浮沫打掉。
2: 那什么时候下鱼片呢？
3: 就是这个汤底已经调的差不多了之后，你就把这个鱼片一片一片的放进去，然后这个时候你不要着急去搅动它，等它这个表面刚刚变色的时候你再搅动它，再煮个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最后再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2: 对，
3: 就完成了。
2: 那你觉得在做酸菜鱼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小的技巧可以让这个味道更上一层楼？
3: 首先就是这个酸菜你一定要把它的这个水汽炒干，炒到微微发黄，
2: 对，
3: 这样的话它这个风味才会出来。然后这个汤底的话，你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熬出来的，这样的话它会比较浓白。这个鱼片的厚度的话就控制在3到5毫米是最好的，它这个煮的时间就是很短，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它很滑嫩。
2: 那调味和上菜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3: 调味的话，就是因为这个酸菜它本身是有咸味的，所以你盐一定要少放，然后这个最后这个热油泼上去，这个步骤是绝对不能省的。
2: 对，
3: 就是它的这个香气全部都是靠这一步，上桌的时候一定要快，5到10分钟之内吃掉，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其他的你还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一些其他的配料进去，或者是说你也可以把它做成这种金汤的，就是加一些南瓜泥进去也是很好的。
2: 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这个鱼片的这个烫煮怎么能做到这个鲜嫩爽滑。
3: 对对，
2: 这个是大家最关心的，对吧？这个鱼片到底要怎么

0: 它全部都变成白色了之后，你就立刻关火，利用这个汤的余温再把它焖一会儿。
1: 对，
0: 这样的话它就会又滑又不会老。
2: 哦，那就是说在做这个酸菜鱼的时候，除了这个鱼片的这个煮的技巧，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但是又很重要的细节吗？
0: 其实鱼片的这个上浆啊，就是你这个盐、蛋清、淀粉、这个油这几个东西的比例要控制好。
1: 对。
0: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腌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可以在里面加一点这个葱姜水，这样的话可以把它的这个腥味去掉，鱼片会更嫩。
2: 哦，上浆和腌制原来这么有讲究。
0: 然后这个汤底的话，就是最好是用这个鱼骨和这个热水，大火先把它煮开，再转小火慢慢的炖。这个酸菜的话，要先把它炒香，再和这个汤底一起炖。这个鱼片的话，要等这个汤底和这个配菜都已经炖好了之后再放进去。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锁住它的这个鲜味。最后，这个泼油和这个静置这两步也是不能省略的。对，就是盛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先把这个配菜盛到碗底，再把这个鱼片和汤倒进去。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味道才会层层的叠起来，就非常的诱人。
2: 就是说，鱼片煮好了之后，怎么让这道菜的风味再提升一个档次？
0: 这个时候，你就要把这个煮好的鱼片和汤一起倒到一个大碗里面，然后在上面撒上蒜末、葱花，还有这个干辣椒和花椒。对，这一步其实特别重要，就是你这些东西的香气，最后全部都是靠这一步来激发的。
2: 这看着就已经很有食欲了。
0: 然后另外起锅烧油，油温热到微微冒烟的时候，再把它均匀的淋在这个蒜末和辣椒上面，你就会听到刺啦一声。对，这个时候它的香气就一下子起来了。最后再滴几滴这个花椒油，撒点香菜，就可以上桌了。而且这个东西就是一定要现做现吃，5到10分钟之内吃完是它的风味最佳的时间，就
2: 对，
0: 会又辣又麻又鲜又滑。
2: 哎呀，聊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已经按捺不住想要自己动手试一试了？
0: 对。
2: 其实我觉得自己做酸菜鱼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你每一步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用心和创意，然后最后当你端上这一盘自己做的热气腾腾的酸菜鱼的时候，那种成就感真的是爆棚。
0: 好了，那就是这一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聊，拜拜。
2: 拜拜。
3: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您肯定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做人老先老腿。那很多的朋友都会发现，年纪逐渐增长啊，这腿脚最先发出的就是一个衰老的信号了。您会发现走路开始有点发沉，上下楼膝盖开始酸痛，受凉之后呢，关节更是不舒服。那为什么双腿会最先老化呢？其实啊，咱们的膝关节是全身负重最大的关节，几十年的站立行走，软骨呢持续磨损，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关节滑液也开始变少，骨骼钙质开始流失，肌肉力量也慢慢下降，下肢的血液循环也开始变差，所以腿脚自然就会率先出现蜕变。那开始呢，很多朋友可能只会觉得，哎，对，腿疼只是小事儿，咱就扛着，也不肯保养。最后呢，慢慢就会发展成像滑膜炎啊、骨质增生啊等等，严重的可能还会影响日常的出行。想要缓解腿部的衰老，那日常的养护一定得跟上。首先呢，是坚持温和的锻炼，比如说快步走、太极拳、靠墙静蹲，都能够强化腿部肌肉，稳定膝关节。切记不要长时间的爬山爬楼梯。其次是注意腿部的保暖，老寒腿最怕受凉，夏天呢咱少吹空调，秋冬呢及时护住膝盖，日常呢还可以多泡泡脚，促进一下下肢的血液循环流通。那尤其是咱年纪慢慢上涨，千万别觉得呀等到腿脚走不动出问题了才开始重视，这养护双腿越早开始越好，到了年纪再大一点，咱出行呢也会更加的轻松，腿脚硬了，晚年的生活呢才能更加的自在舒适。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2: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来做这个酸辣粉丝汤啊，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然后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给大家讲啊。第一呢，是我们会讲一下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准备。第二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具体的制作步骤。第三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口味的调整，以及一些比较有创意的吃法。
5: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4: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话题啊，就是酸辣粉丝汤的食材选择和准备。
5: OK，
4: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粉丝应该怎么选，怎么来处理它。
5: 对，粉丝的话就最好是用这个纯红薯粉，或者是说这个绿豆粉也可以。然后它的这个颜色是那种半透明的，有点发黄的颜色。
4: 对，
5: 它的这个手感是很干爽的，而且它是很有韧性的。这种粉丝的话，它是久煮不烂的。
4: 对，
5: 就是四川重庆那边的粉丝是最地道的。
4: 哦，原来连产地都有讲究啊。
5: 对，没错没错。然后这个粉丝呢，你要泡的话就是用40-50度的温水泡半个小时，如果要是赶时间的话就用冷水泡一个小时。泡好之后呢，剪长长度差不多15-25厘米的段，在煮的时候呢要等水开了之后再放进去煮个2-3分钟，马上捞出来过一下凉水，这样的话它就会很 Q 弹，而且不会粘在一起。
4: 那如果我们想要这个汤层次更丰富一些，我们还可以加一些什么其他的配料呢？
5: 其实你可以加一些比如说豆腐啊，然后或者是说这个腐竹啊，
4: 对，
5: 或者是说这个豆皮。
4: 嗯，
5: 豆腐的话就最好是那种比较软的豆腐，就是南豆腐。北豆腐的话就切得薄一点，这个腐竹和豆皮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切成丝儿，
4: 对，
5: 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会让你这个汤有更多的口感。
4: 菌菇类呢是不是也很合适？
5: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黑木耳啊，或者是说这个香菇啊，或者是说这个金针菇啊，都可以。
4: 对，
5: 黑木耳和香菇的话就是提前泡软了之后，这个大的就撕小朵啊，这个香菇的话如果是干的话泡的那个水你可以留着，就是用来提鲜。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胡萝卜呀，这个豆芽呀，或者是说这个青菜呀，你就选一些颜色比较好看的口感比较脆的这种蔬菜切一切也都可以加进去。
4: 对，
5: 就会让你这个汤不光是好看，营养也会更丰富。
4: 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汤底和调味要怎么选才最地道？
5: 汤底的话其实你可以选就是猪骨汤或者是说鸡汤都可以。那如果你想偷懒的话就直接用这个猪骨味的浓汤宝。
4: 对，
5: 然后或者是说你用这个清水加一些这个菌菇啊和这个黄豆芽啊，慢慢的熬一个素汤也是很鲜的。
4: 对，
5: 这个醋的话我觉得最好是用这个保宁醋或者是说这个香醋， 对，就比较有香气。这个辣的部分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二荆条的辣椒粉，或者说你自己熬一点这个油泼辣子，
4: 对，
5: 都很提味。
4: 这些东西搭配起来有没有什么比例，或者说什么顺序吗？
5: 就是这个醋啊和这个辣椒的量，你就自己看着办。
4: 嗯，
5: 然后一般的话就是，生抽是一汤匙，醋是一到两汤匙，辣椒粉是一到两茶匙，你就。临出锅前再把这个胡椒粉啊和这个香油啊撒进去，再点缀一点这个香菜啊，或者是说这个花生碎啊就可以了。就你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去调整，
4: 嗯，
5: 就很容易做出你自己的独家味道。
4: 好，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二部分啊，就是这个酸辣粉丝汤的制作步骤。那这个最关键的一步一步的流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呢？
5: 首先就是这个粉丝你要提前用温水泡软。
4: 对，
5: 然后这个时间大概是10分钟到30分钟不等啊，看你这个粉丝的粗细，其他的蔬菜啊、豆制品啊都准备好切好，这个调料什么的都称好备用。
4: 所以每一样东西都得提前安排到位。
5: 对，然后就是这个，先调一个这个酸辣的这个汤底，就是用这个热油泼一下这个蒜末啊、辣椒啊什么的出香，再加生抽啊、香醋啊，这个调好之后呢，这个粉丝和这个蔬菜我们要分开煮，就是粉丝煮好了之后要过冷水。啊，蔬菜的话就是稍微烫一下就可以了，最后把这个粉丝和蔬菜都捞到这个碗里，加上这个热汤，再撒上这个花生碎啊、香菜啊，就可以上桌了。就整个这个过程，你只要把这个时间把握好，其实一点都不难。
4: 你觉得大家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地方有哪些？
5: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把这个粉丝泡的时间太长了，就会很容易碎。
4: 对，
5: 或者是说它这个汤底的这个比例，就是醋和辣椒放的不是很对。就会影响整体的味道。
4: 嗯哼，
5: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人会忘了这个用热油激一下这个蒜末和辣椒，
4: 嗯，
5: 就会导致这个香气出不来。
4: 哦，原来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5: 对，其实你要想让它好吃的话，就是这个粉丝你煮好了之后可以用一点点香油拌一下，然后这个配菜和这个调料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来，这个汤底如果你剩下来的话，你就当天冷藏起来，第二天还可以下面条什么的。但是如果要是放的时间太久了的话，就最好还是不要了。
4: 对，
5: 就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酸辣的这个平衡和这个香气的激发，
4: 嗯，
5: 就才会好吃。
4: 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可以让家里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变得更有亮点？
5: 嗯，其实有几个小窍门还蛮好用的，就是比如说你这个煮好的粉丝啊，用这个冰水冲一下，然后再拌一点香油，它就会特别的爽滑，不会粘在一起。还有就是你这个辣椒粉啊，可以用这种粗细混合的，会让你的这个风味更有层次。还有就是你这个加一点这个酸黄豆，或者说你把这个花生米换成这种炸的酥黄豆，
4: 嗯，
5: 会让你每一口都有那种惊喜的脆感。
4: OK， 听着就很有食欲啊。
5: 对，然后就是这个汤底你还可以就是临出锅之前加一点这个柠檬汁，就会让它的这个酸味更清爽一些。如果你喜欢这个麻香一点呢，可以加一点这个花椒油，或者说你这个想要省事儿一点呢，就是用这个即食的粉丝，或者是说这个超市里面买的那种熟的榨菜，就会快很多。
4: OK，
5: 对，就是这几个小技巧你用好了之后，你就觉得你自己做的这个酸辣粉丝汤就一点都不比外面的差。
4: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聊一聊这个口味的调整，
5: 嗯，
4: 对吧，这个创意吃法，
5: 嗯，
4: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

0: 能够根据自己的口味把这个酸辣粉丝汤调到你自己最满意的那个程度。
1: 其实这个就很简单了，就是你要比如说你喜欢更酸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这个香醋分两次加。
0: 哦，
1: 对，就先加一部分，然后最后再补一点。
0: 对，
1: 如果你喜欢更辣一点的，那你就多放一点这个辣椒油，或者说你用这个干辣椒和这个花椒自己再炒一个红油。
0: 对，
1: 那如果你喜欢又麻又辣的，那你就可以加一点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多放一点这个花椒，
0: 对，
1: 就可以了。
0: 是不是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调料来让这个味道更丰富？
1: 当然啊，比如说你加一点这个白糖，可以让它的这个酸辣的味道更柔和一点，然后你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白胡椒粉，会特别的提香。如果你喜欢这个蒜香比较重的，你可以把这个蒜末用低温炸一下，
0: 对，
1: 就是炸成那种金黄的，再放进去。如果你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的，你可以再撒上一些这个花生碎啊，或者是说这个酥黄豆啊，
0: 对
1: 对，就会很好吃，就你怎么调都可以。
0: 哎，那除了这种经典的做法之外，你还见过什么比较特别的酸辣粉丝汤的新吃法？
1: 现在有很多人会做这个番茄味儿的，然后还有人会做这个柠檬味儿的，就是比较清爽一点的。如果你喜欢这个浓郁一点呢，还有这个双椒的，这个鲜辣的，还有这个蒜香的，重口味的。你要喜欢这个层次再多一点呢，你可以加这个肉末，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菌菇，或者说你加一些这个各种蔬菜进去，都可以让它的这个风味变得丰富起来。
0: 哎，那这些新的做法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省时的小窍门？
1: 其实你用这个即食的粉丝，然后再加上这个市售的一些调料包的话，可能真的就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碗。或者说你干脆就是把这个粉丝换成这个意大利面，或者是说换成这个荞麦面，
0: 对，
1: 就可以让它的这个营养和口感都升级。
0: 嗯哼，
1: 甚至你还可以把它冷藏了之后变成一个夏日的冷汤粉。
0: 哦，
1: 对，就很适合那种快节奏的生活，或者说你想要换口味的时候吃。
0: 哎，那我们在做这个酸辣粉丝汤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容易忽略的关键的小窍门，或者说这个避坑的建议？
1: 比如你这个汤底不要一开始就加太多盐。
0: 对，
1: 因为你后面还要加这个生抽什么的嘛，你可以先留一点余地。然后如果你想要这个酸味更有层次的话，你可以用两种醋，比如说你用这个白醋和香醋搭配。你这个芡汁的话，就是如果你喜欢浓稠一点的，你就多勾一点芡，如果你喜欢清爽一点的，你就少勾一点芡，最后撒上一把香菜或者一把葱花，滴上几滴香油，马上就香气四溢了。
0: 看来就是这个调味的顺序啊，原料的搭配啊，都是有门道的。
1: 没错没错。然后这个辣椒油最好是自己炸的，就是热油泼上去，那个蒜末和辣椒面的这个香气真的是绝了。这个粉丝和汤的比例就是2:1，这个是最好的，现做现吃才会有那个最好的口感。如果你要剩的话，就是汤底和粉丝要分开放冷藏，配菜你也可以自由发挥，你喜欢什么就加什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每次都做出不一样的属于你自己的味道。
0: 听了这么多这个实用的技巧和这个创意的做法，大家是不是已经跃跃欲试了，想要马上回家动手做一碗属于你自己的酸辣粉丝汤了？
1: 对，赶紧去准备准备材料吧，然后开启你的这个酸辣美食之旅。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0: 拜拜。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今天想聊一个挺小的，但是能够悄悄提升幸福感的东西。我们每天在车里、办公室、家里的时间太长了，很多时候心情不好，其实不是事儿多大，而是空气闷了，气味不对。嗅觉这个感官啊，特别容易被忽略，但是它又特别直接，气味对了，整个人都会莫名的松弛下来。所以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实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个很好看的香氛挂件，加上四瓶不同味道的植物精油，你可以挂在车里、衣柜边，选一个当下你喜欢的味道，滴上两滴，接下来的两三天甚至更久，这个空间的味道就是属于你的了。日常售价99元，今天咱们电台福利价只要29.9块一盒。一盒里面有四个香型，分别对应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是那种清甜的花香，适合想要心情柔和一点的时候送女生或者是自己用都非常的舒服。冷杉柏木是偏木质调的，很干净提神，开车或者是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很合适。云溪晨露走的是清新水感路线，呼吸之间像早晨推开窗，适合放松放空。 盐泽草香带点海风的清爽和植物的绿意，不甜不腻，适合夏天或者是在闷闷的环境里想要一点通透感的时候用。这几个产品有很实在的优势啊，第一它很安全，它是天然植物精粹基底，没有酒精，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哪怕夏天暴晒在车里也不会释放有害物质，对孕妇小孩都很友好，这一点很关键。第二呢，省时持久，滴一次2到3滴，香味能持久释放30天以上，不用频繁的更换，非常的省心。第三，它不贵，而质感在线，29.9元。现在说实话，一杯奶茶都差不多这个价了，但是你能换来接下来一整个月的舒适气味的体验，而且挂件本身都是牡丹的符文雕的设计，很有质感，送人或者是自用都合适。官方微信平台私家车999，您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29.9元，让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都是喜欢的味道。

0: 这两天正是小暑，桑拿天正式登场了。你像开车坐办公室动不动就出汗的朋友，衣服粘在身上特尴尬，出门没有防晒衣，脖子胳膊全部都晒得很黑。今天我们两件伏天的 CP 装备同步上架，一件管下身干爽，一件管上身的防晒，从头凉到脚，清清爽爽过夏天。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凉感的王雅五分裤啊，我们从福建泉州源头工厂直出，大牌同线同料同工艺，面料呢用高端锦纶，自带降温属性，皮肤热量一接触嗖的一下就倒走了。那上身呢像贴了一层会呼吸的冰皮，立体网眼呼吸结构，排汗比较快，不沾腿，不卡裆，不闷痱子，微微阔的五分版型刚好在膝盖上方，显腿长遮肉，男女同款，松紧抽绳的腰头 S 到五个 XL 全尺码，160穿到200斤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说冰皮凉感的情侣防晒衣啊，同样是源头工厂清仓，100%的锦纶运动冰丝面料，上身呢瞬间吸热降温，像大热天咬了一口冰西瓜一样。SPF 50加高倍防护，阻隔超过95%的紫外线，耐水洗，腋下连接的透气网孔不闷汗，宽松的版型，男女同款 XS 到3个 XL 全覆盖，低饱和色系，适合所有的场合来穿搭。那重点来了，专柜同样的品质，一件要109，今天我们暑期嗨购节问品牌方要到了200单的福利价的库存，直接打50%，一件仅需59，还有更优惠的，两件任选搭配自动再打90%，也就是说你要两条裤子换着穿行，要两件防晒衣给家人可以，要裤子加防晒凑一套更行，那随便搭算下来一件才50块钱出头。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夏天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别再硬扛了，回复团购锁定名额吧，出游全家人手一套清爽度假，回复团购可以下单啦。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长时间戴耳机到底会给我们的听力以及耳朵的健康带来哪些影响。
3: 没错，这个也是大家经常忽略的一个问题。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首先咱们先说说耳机使用的现状和危害。就现在大家都在什么场合用耳机，耳机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普及？
3: 其实现在耳机真的是已经变成了大家出门不能缺少的一个东西了。比如说通勤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打游戏的时候，甚至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时候都离不开耳机。
2: 没错，
3: 然后再加上耳机的款式也越来越时尚，它能适用的场景也就越来越多。
2: 那现在大家在使用耳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健康隐患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
3: 很多人在网上分享说自己因为长时间戴耳机导致听力明显下降。其实这个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的多，但是却很少有人去重视。
2: 好的，咱们来展开说一下耳机对听力的损伤，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对声音的分贝和我们的听力健康到底有什么关系？
3: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声音的分贝。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如果音量超过了80分贝，并且持续一段时间的话，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就会因为刺激过度而受损，久而久之听力就会慢慢下降。
2: 也就是说日常用耳机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就会超过这个安全的分贝，是吗？
3: 对，是的，我们的智能手机的最大音量有的时候能飙到126分贝，那你把它调到60%的音量的时候就已经是80分贝了。
2: 没错，
3: 特别是在地铁里啊，或者说在其他嘈杂的地方，你还会不自觉地把音量再调大，那这个时候就很危险。
2: 说到这个，不同类型的耳机对听力的影响是不是也不一样？特别是现在很流行的这种开放式的耳机，比如骨传导耳机和耳夹式耳机，它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风险呢？
3: 很多人觉得开放式耳机好像比较安全，因为它没有塞到耳朵里面嘛，但是它没有那种压迫感，也不容易让耳朵闷。但是在环境比较吵的时候，你就需要把音量调得很高才听得清楚。然后有研究就发现，在这种公共场所，大家用这种开放式耳机的平均音量能够达到86.1分贝。这其实很容易就超过了安全线。
2: 这么说的话，骨传导耳机虽然说它不经过耳膜，但其实它对耳蜗毛细胞的刺激和传统耳机是一样的吗？
3: 是的，是的。其实不管是骨传导还是气传导，它最后都是要让耳蜗里面的毛细胞去震动的。所以长时间大音量的去使用的话，骨传导耳机并不会比其他类型的耳机更安全。
2: 明白了。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听力下降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跟我们平常的这个耳机使用习惯到底有多大关系？
3: 这个国内外都有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长期的暴露在高分贝的音乐之下， 是导致年轻人听力下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哎，下面我们来谈谈长时间佩戴耳机，即使没有声音也存在的一些伤害。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这种入耳式耳机，它到底会给我们的耳道带来哪些健康隐患？
3: 就是你戴这种耳机，哪怕声音开得很小，但是你戴的时间久了之后，它会让你的耳道里面空气不流通，然后湿度升高，就会导致细菌大量的繁殖，比如说像金黄色葡萄球菌。那有研究就发现，你戴一个小时入耳式耳机里面的微生物数量可以达到不戴耳机时的3到5倍。
2: 哇！
3: 那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打破你耳道里面的菌群平衡，从而大大增加你患耳道炎的概率。
2: 如果我们长时间戴耳机的话，除了容易引发感染之外，还会对我们的耳朵造成哪些压力性的伤害？
3: 因为我们耳朵的皮肤是很薄的，它下面直接就是骨膜或者软骨膜，没有什么缓冲，然后它的神经又很丰富，所以如果说你长时间的压迫或者摩擦的话，就会很容易产生酸痛、发胀，甚至会有一些微小的损伤。
2: 是的，
3: 那耳机又不可能说完全适合每一个人的耳朵的形状，所以不管是什么耳机，戴久了之后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会有压迫感、疼痛或者瘙痒。
2: OK，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部分内容是正确使用耳机的一些建议，比如说大家经常听说的这个6060原则到底能不能真的帮我们保护听力，然后其他的还有哪些比较实用的方法。
3: 6060原则就是说我们每次戴耳机的时间不要超过60分钟，然后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那这样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我们听力的损伤。然后其他的还有比如说要定期的清洁耳机，这样可以防止细菌真菌的滋生。
2: 没错，
3: 再一个就是尽量的去选一些质量好的、降噪效果好的耳机，这样的话你就不用把音量开得很大就可以听得很清楚。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在地铁呀、马路边这种很嘈杂的地方戴耳机，因为你在这种环境下为了听清耳机里的声音，你往往会不自觉地把音量调大。
2: 对，
3: 那这样的话就会损伤你的听力。
2: 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戴耳机对耳朵会有哪些具体的伤害？
3: 睡觉时戴耳机，首先你很容易压到耳机，从而损伤耳部的结构，然后也会提高你外耳感染的概率。其次就是耳机持续的有声音会让你的内耳毛细胞一直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就会造成听力疲劳，时间久了之后就会造成噪声性的听力损伤。
2: 对，
3: 还有就是你大脑会一直处在浅睡眠，你就很难进入深睡眠，那第二天你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精神。
2: 对，今天我们其实就是想提醒大家，日常使用耳机的时候真的不要忽略了这些小的细节。
3: 是的，
2: 不然的话时间久了你的耳朵真的会很受伤。
3: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老杨今天不说车，咱把健康说一说。一说到这个健康养生啊，保护肝脏，总听见人说奶蓟草，今天咱就简单的说清楚它到底是啥，为啥它能够保护肝脏，又有哪些搭配的忌口。这个奶蓟草呢，也被称为叫水飞蓟，属于带刺的菊科类植物，叶子自带奶白色的纹路，开紫色小花，原产地呢是地中海的沿岸，现在国内也不少的省份也有人工种植，主要取它的种子提炼有效成分。它护肝的核心成分叫做水飞蓟素，简单理解就是给肝脏细胞套上了一层保护层，减少酒精、油腻、药物带来的损伤，还能够修护受损的肝细胞，给超负荷工作的肝脏来减负。那经常喝酒应酬、顿顿重油外卖、长期熬夜、常年吃药给肝脏添负担的人，日常适当补充比较合适。另外呢，如果您正在服用奶蓟草类的产品，尽量啊别大量的同服酒精、浓茶、辛辣、重油刺激的食物，容易抵消效果，加重肝脏的压力。同时呢，也不要乱吃多种的这种护肝的保健品，成分叠加反而增加代谢的负担。最后提醒一句，奶蓟草只是护肝的辅助品，它不是解酒药，更不是治疗肝脏问题的药品。您顿顿猛喝酒，天天熬通宵，指望着吃点保健品就能肆无忌惮，这根本行不通。身体啊是自己的，您说呢？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假日有声杂志。
1: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有哪些常见的午睡习惯其实是会让你下午更加疲倦没有精神的。
2: 没错，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
1: 对，
2: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1: 咱们先来说说午睡的时长。很多人都觉得午睡时间越长越好，其实真的是这样吗？
2: 其实午睡时间太长反而会让你起来之后更困，
1: 对，
2: 更没有精神，就那种感觉就像你脑子刚开机然后它转得特别慢。
1: 那你觉得午睡时间多久比较合适？
2: 一般来说10分钟到20分钟是最理想的。
1: 嗯，
2: 这样的话你起来之后会觉得精力充沛，而且不会有那种睡不醒的感觉。
1: 好的，除了午睡时长，午睡的时间点也很重要吧？就是什么时候午睡最好呢？
2: 是的是的，最好是在早上起床之后的7到9个小时进行午睡。
1: 嗯，
2: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你白天精力下降的一个自然的低谷。
1: 对，
2: 所以在这个时间午睡的话效果是最好的。
1: 那如果午睡时间没选对会有什么影响呢？
2: 如果午睡时间选的不对的话，比如你吃完午饭马上就睡，
1: 嗯，
2: 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还在忙着消化，你马上睡的话会让你醒过来之后觉得更加的困倦，而且还可能会有那种轻微的头痛或者是肚子不舒服。
1: 明白了。那午睡的姿势，很多人可能在办公室就是趴着睡嘛，
2: 嗯，
1: 这个姿势会有什么问题吗？
2: 趴着睡的话其实会让你的颈椎和腰椎压力很大，
1: 对，
2: 然后手臂也容易麻，而且呼吸也会受到限制，所以醒过来之后经常会觉得颈肩酸痛手麻，然后脑子还晕晕沉沉的。
1: 那除了这个趴着睡还有哪些姿势是不推荐的？
2: 除了趴着睡还有就是靠在椅背上睡，
1: 嗯，
2: 这种其实也会让你的腰部缺乏支撑，然后时间久了会让你的腰椎承受很大的压力，
1: 对，
2: 也容易落枕。
1: 午睡的环境也会影响午睡的质量吧？
2: 嗯，
1: 比如光线啊声音啊这些。
2: 对，
1: 会有什么影响？
2: 环境对午睡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比如光线，
1: 嗯，
2: 你最好是有一个比较黑暗的环境，或者你戴个眼罩，这样的话可以促进褪黑素的分泌，让你更容易入睡，然后睡得更深。
1: 那声音这块呢，是不是安静一点会更好？
2: 对，安静一点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如果周围环境比较吵的话你可以戴个耳塞，或者你也可以试试那种白噪音或者是轻柔的音乐，
1: 对，
2: 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屏蔽一些干扰，让你睡得更安稳。
1: OK， 今天咱们聊了午睡的时长、时间点、姿势还有环境，
2: 对，
1: 这些都会影响午睡的质量，所以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踩雷。
2: 没错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睡个好觉，然后下午都能够精神满满。好吧，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下次见，
1: 拜拜
2: 拜拜。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女人的护肤大多都是为了抗衰紧致，胶原蛋白慢慢的流失，那些撑起饱满度的隐形网开始松了，所以除了补水，更需要的是从基层把脸重新撑起来。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明星都在用的饱满小脸神器——兰蔻精纯小蛮腰精华乳，护肤界的顶奢抗老的标杆。高浓度的精纯玫瑰精粹加上玻色因王炸组合，就像一双无形的手把脸上松垮的肉一点一点兜住撑起来。前一段时间早上照镜子，苹果肌那个饱满感像睡足十年美容觉，脸颊摸上去紧实又有弹性，疲惫一扫而空。那再加上二裂酵母和生育酚持续修护，空调房里待一天，脸不干不崩，水润度从早撑到晚。换季容易泛红刺痛的姐妹，它能把你的屏障一点点养厚实，皮肤越来越稳当，肤感就像玫瑰乳酪一样软糯，推开瞬间嗖的一下被皮肤吃进去了，清爽不黏腻，还带高级的玫瑰香。早上妆前用它，粉底服贴像长在脸上，熬夜后涂第二天脸是透亮饱满的。兰蔻精纯系列是品牌金字塔尖上的口碑门面，30毫升的官网日常售价呢是2699，那么我们的暑期嗨购节广播渠道专享的福利价只要299，相当于1.1折了，天哪，直接帮大家省下了2400，这个性价比天天用都不心疼，您可以回复大牌来下单。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常听人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其实没有天生的不老，只不过是美人舍得用最好的。今天1.1折拿下，但只有100单，错过就是原价买了，赶紧回复大牌安排吧。
1: 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就是怎么能够通过一些日常非常容易做到的小习惯，来锻炼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健康，更有活力。
3: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真的是太实用了。
2: 对，
3: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2: 首先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碎片化的信息到底给我们的大脑带来了什么样的麻烦。
3: 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不好使了。
2: 对，
3: 经常会有比如说打开手机本来想发个消息，结果一滑就滑到了短视频软件，刷了半天都停不下来。
2: 对对，我也经常会这样，真的就是一刷就忘了时间。
3: 还有就是东西经常找不到，想说点什么发个朋友圈半天憋不出来几个词，然后工作的时候注意力也很难集中，就集中一个小时不碰手机都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很多人就把这种情况戏称为脑腐，就觉得好像是因为每天被这些零零碎碎的质量又不高的信息狂轰滥炸，脑子都变迟钝了。
2: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个主题啊，就